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

疾病等，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台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31号上午，重阳县开展81建军节慰问驻军及优抚单位活动，向驻重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

0: 加护航。在现任五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五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乡城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麒麟出席开幕式。
0: 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麒麟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鹿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2: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0: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1: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0: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3: 重超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0: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住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青山镇、石城镇特色农特产品，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还穿插两地精品旅游资源推介，让线上观众云端领略乡镇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以球赛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本次重超赛事创新融合体育、农业、文旅资源，将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也为乡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1: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展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活动以榜样宣教。

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在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

0: 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1: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唐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2: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3: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大约5吨供应市场，零售价为100元一桶，容量有5升。
2: 据介绍，本土菜籽油色泽清亮，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路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两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1: 盛夏七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巨峰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4: 是基地在白泥镇杨红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巨峰，还有阳光，还有金蛇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2: 近年来，杨红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复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0: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

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
1: 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2: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4: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灌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6: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7: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8: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7: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8: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6: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7: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6: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8: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6: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8: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7: 小丽，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7: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0: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7: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0: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1: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啊。

0: 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3: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2: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4: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张大人，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秀气，进了就把那饮酒念。

0: 了，你到哪里去了？
1: 你在前三方不斗，我到后三
0: 停鸟
1: 轩，
0: 奉先王法旨守护此山，看守。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

0: 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无接触交通事故致人伤车损赔不赔、百万购入保时捷卡宴才开了10个月就3次故障抛锚。本期爱车有道说说电车轮胎太贵，可以换普通轮胎吗？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新能源车只能开1.8年，乌龙背后的耐久焦虑，二手车逐渐与新车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什么？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住一辆
1: 真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却引发人伤车损的结果，肇事方是否担责呢？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妥善调解了一起涉外交通事故纠纷。该案件中，双方驾驶的车辆全程没有接触，被告以无接触及无责为由拒绝赔偿，而受害人又亟待赔偿款疏解生活困境。案件承办法官细致梳理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调解，同时啊，也明确普法，无接触交通事故肇事方也需要依法担责。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4: 2025年7月26日清晨6时30分，越南籍人士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顺庆区双桥镇某村村道时，与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该路段路面狭窄，会车空间局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车辆，黄某某顿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某某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拿到责任认定书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至顺庆区人民法院，主张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被告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坚持无碰撞及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双方无接触，涉案事故纯属意外，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黄某某因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迫切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压力，案件审理一度陷入僵局。期间，承办法官深挖纠纷深层症结，发现矛盾根源兼具两层因素，一方面是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存在普遍认知偏差，另一方面系外籍原告黄某某因伤残陷入生活困顿，急需赔偿款缓解家庭压力。为真正实现案结式的人和，承办法官跳出旧案办案的局限，立足全案事实，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拨开无碰撞及无责的表象迷雾，精准开展释法明理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备要件，评判核心在于行为人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法律因果关系。本案中，唐某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未尽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诱发了黄某某在历险中坠崖致残的结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清晰。在各方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交管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的前提下， 唐某和保险公司所持碰撞即可免责的抗辩不能成立。承办法官结合路况、危险成因、避险常识及事故认定书，厘清侵权责任边界，完成法理层面释法明理，同时跳出单一权利义务争议，穿透案件表象，体察外籍原告伤残致困、需抚养家属、涉外维权存在阻碍的现实难处，引导保险公司在合法赔付范围内适度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既严守法律尺度，又彰显保险社会。

0: 担当。经过法官多伦代金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黄某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驾驶员唐某另行赔付5000元。目前唐某个人赔偿款5000元已当庭履行，保险公司的赔付款已于2026年7月7日足额支付。
1: 所以透过这起案例，我们讲到的是在道路交通领域中的一个固化思维啊，就是无碰撞即无责，这样一种思维是不对的。它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重要诱因。道路通行权责统一义务相伴，机动车属于高风险交通工具，驾驶人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审慎观察、减速礼让、风险防控义务。该法定安全义务不因未发生物理接触而豁免，单纯以是否碰撞界定责任，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属于对交通法治规则的片面认知。本案呢，又是一个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型无接触事故，虽然没有直接的车辆碰撞，却造成了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警示意义深刻。乡村道路啊，路面狭窄，路况是比较复杂的，避险空间也比较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驾驶人行经村道、窄路、弯道等复杂路段，应当主动预判风险，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非被动应对突发险情。任何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诱发道路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依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啊，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驾驶底线，自觉履行文明礼让义务，从源头防范此类事故发生，助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乡道路交通环境。

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享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啊。7月23号，湖南长沙啊的一起案例，也是车主的反映。益阳的汤先生啊，他说在25年9月份呢，花费了100万购入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原本是一件开心事儿，但是汤先生却接连遭遇糟心事儿啊，因为车子故障频发，提车10个月呢，总行驶里程7000多公里，却先后3次发生故障抛锚，每次都只能被拖回 4S 店维修，这让汤先生觉得是既烦恼啊，又担心自身的安全。
1: 这个车我不想要了，我在新车保时捷买了一台一车保时捷金驰嘛，105万，到现在10个月，修了将近2个月，拖车拖了3次，就是连我花塞的那个东西坏了，换了一个，那个左后的电机坏了，他又给我换了一个电机。第三次坏，距离第二次只有10天，把车他们修好给我之后，回去的当天就坏了。第三次他们是说要给我换一个电脑主板，我还没同意。
2: 他们可以重新带来一个不好的皮印，很抱歉这个。
3: 客户这个车辆啊，确实亮过3次灯，但它都不是同一个故障。然后我们也是帮客户去做了申请，根据现在国家的三包法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符合退换车的一个政策。我们也给客户申请到1年的一个延长保修。那如果客户他是有这个置换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新车上面给他一定的一个优惠政策的。
4: 我这个车是百分之百没有。
0: 好，根据这个案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汤先生这辆车满足退换车的条件吗？根据我国汽车三包规定，这种情况啊，确实当前还不满足法定的退换车条件。为什么？这辆车3次抛锚，但是呢，3次抛锚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分别是有火花塞、手刹电机、车身稳定模块这3类不同的零件引起的，就是3种不同的故障。那根据汽车三包法规，退换车通常要求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或行驶驱动电机等核心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或者车辆在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出现制动转向系统失效等严重安全故障，那么车主总里程是7000多公里的，而且故障零件不属于上述法定退换范围。如果说消费者希望依法要求退车，车辆故障通常需要满足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些硬性条件之一啊，一个是核心部件严重故障，自三包有效期内起算啊，7天内因质量问题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部件损坏，可以选择退换车。那重大安全隐患呢？就比如说在60天内或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这个是以先到者为准的，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动力蓄电池起火等严重安全问题。还有累计修理超时，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三

0: 以及主要零部件多次更换，主要零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目前 4S 店针对频繁故障带来的困扰提出免费延长一年的质保或置换新车时给予专属优惠的方案，虽然呢符合法规，但是啊确实也缺乏一些诚意。消费者貌似是把选择权交给了车主，实则是在回避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汤先生之所以要换车，是因为不愿意继续开这辆频繁故障的车，你下一次又不知道是哪个零部件坏了。本质呢，就是对车辆品控的一个质疑。如何通过服务缓解甚至化解消费者的顾虑，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提供延保虽然是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无法打消消费者对车辆当前维修后状态的顾虑和担忧。接下来我们进入爱车有道板块。
1: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天的爱车有道又说一说电车轮胎的事情。相信电车轮胎单价比较高这个事实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电车呀不费油，但是呢费轮胎，轮胎也是钱呐。电车轮胎这么贵啊，我们换普通的轮胎行不行？电车这么重，换了其他的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呢？今天就和大家梳理讲清楚。
1: 其实是可以的，甚至有一些电车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啊，它的低配后驱车型，它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那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了，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这后轮的载重系数还从98降到了96。那你反过来看，所谓的电车胎，油车也能用。哎，你比如说奇瑞瑞虎9啊，原厂就是米其林的10月啊，轮胎品牌它也不会说电车它只能是用电车胎的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去查了一下这个马牌官网啊，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这个轮胎里面既有 UCMC 系列的普通轮胎，也有 eContact 这类电车轮胎。况且呢，也不是每台电车它都能搞到这个500-600匹的这个马力的，很多电车的性能和油车本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相差那么大的啊。那你比如说领跑 A10 和领克06都是车长4.3米左右嘛，车重1.4吨左右的小型 SUV 呢，这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那用电车胎还是普通轮胎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只要关键的参数，你比如什么轮胎的宽度胎宽、扁平比、直径，还有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符合原厂来就可以了啊。至于厂家宣传的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它省电不省钱，汽车行驶的那个阻力呢，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车子内部的机械阻力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靠低滚阻轮胎来降低8%-10%的滚动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领先了啊。百公里电耗呢，最多也就是降低个2度左右，已经算相当夸张了。但其实你省多少钱呢？我们按照1度电1块钱，每3年60000公里换一次轮胎来算的话，一套轮胎可以省下1200块钱，是吧？听起来可不少了，对吧？但是呢，一条255/50/220的马牌 eConcast 系列电车胎要1500块钱左右。那相同规格的马牌 MC6 只要1000块钱，四条轮胎你多花的是多少？2000块钱啊！这一顿操作下来，你不是还亏了8块钱吗？而且低滚阻的这个电车胎，有可能它会牺牲掉一些操控性，因为低滚阻轮胎它产生的这个形变量更小嘛，所以接地面积也更小嘛，那阻力也就更小了，也就更省电了咯，是不是？那么在不升级材料、优化花纹的情况下，抓地力啊，大概率是要降低的。那这个道理和把胎压打高，刹车距离就会延长一点是差不多的，同样它不是也很省油一点吗？是吧？那德国的 Auto Bild 这个杂志啊，它曾经用同一款纯电车测试了8款不同品牌的轮胎，那结果发现啊，续航测试表现最好，也就是最省电的飞劲 EZX 轮胎，

在干地操控和湿地操控测试当中都是倒数的水平，最省的是操控最差的。那滚组第二低的米其林皓月4 Plus 干地和湿地的操控表现也一般，滚组又低，抓地力又好的轮胎不是没有，得加钱啊，家用买菜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了，那我们也不会去开个什么热熔胎去跑高架路是吧，道理差不多的啊。那么至于电车胎它会不会更加耐磨更加耐用，也可以参考前面这个测试的结果啊。韩泰的 Ion Evo 啊，飞镜 EZX 啊，这两款电车胎呢预期寿命明显不如固特异的御城 SUV 二代和米其林的皓月4 Plus。 那说到底啊，这轮胎的耐用性和前面提到的操控性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看材料和配方。那也就是说轮胎厂家良心不良心，或者说你舍不舍得花钱，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所以说啊，电车胎啊它真不是万能的，再加了个电车就无敌啊。厂家之所以都爱给新车配电车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参数更好看，换套胎就可以让理论续航提升几十公里，这比优化车重和 BMS 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了。再有就是啊，电车啊确实是太安静了，没有发动机啊，那胎噪就会比较明显了嘛。而且这个噪声特性和油车的还不太一样嘞，因为胎噪的来源也是很多的，那路面的粗糙度啊，车速啊，轮胎结构本身啊，轮胎的胎压等等等等综合影响的。那电车的胎压一般是比油车要高不少的，那低速扭矩呢也比油车是要更大的，这胎面的这个切向变形引起的这个粘滑效应和粘弹效应呢也是更加明显的。所以说啊，这电车胎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开发的，你比如说韩泰的 Ion 系列啊，那除了增加静音棉啊，这胎间的沟槽花纹角度都是琢磨过花过心思又花过的啊。那小结一下，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车性能呢和油车差距也不大，也不太在意噪音不噪音的那个问题，那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油车轮胎，其实是反而更省钱啊。那如果说是大马力的大扭矩的，下出去这个背都是贴在靠背上的那种，或者说你经常要跑什么高速啊山路啊，那可以考虑大品牌的高性能轮胎，也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电车专用的啦，贵的都是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啊，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的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是误读。这场乌龙啊，源于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关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至5年就置换新能源车等提法，被误读成了新能源车不耐造啊，平均1.8年就换。开新能源车换车频率堪比换手机。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之余，汽车行业也掀起了对新能源汽车使用寿命、长期持有价值的集体讨论。在这次乌龙事件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耐久焦虑。本次舆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个别自媒体对三组完全不同统计口径的概念的混为一谈啊。哪三个口径呢？在用车平均年龄啊、车辆置换周期、整车平均使用寿命啊，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但是啊，混为一谈的背后却暴露的是对新能源耐久性的集中焦虑。
1: 1.8年本质是新能源汽车存量市场的结构性平均车龄，仅代表当前路面上所有新能源车辆的平均上牌时长，绝非车辆正常使用年限，更不能等同于消费者置换周期。但简单粗暴的新能源车仅能用1.8年论调迅速扩散，足以证明市场对新能源车长期耐用性的信心尚未建立。广东省大湾区

0: 新能源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车龄五年及以内车辆占比高达76%，平台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3.7年，这一数值更贴合市场真实置换周期，而非车辆理论使用寿命。同期燃油车平均置换周期达到9.2年，两者差距悬殊。而从市场份额来看，当前天天拍车平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占比仅14.8%，行业整体流通规模更小，存量老车稀缺，进一步放大了大众对新能源车短命的刻板印象。在实际收车卖车的业务场景中，平台工作人员能够直观感受到车主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行业新品更新速度持续加快，高压平台、新一代电池、高阶智驾每年迭代升级，老款车型硬件配置快速落后，车主主动换新意愿强烈。另一方面，多数车主内心深处始终担忧电池衰减、车况不透明，担心长期持有后车辆大幅贬值，不敢像燃油车一样安心持有10年以上。双重心理叠加，让新能源汽车逐渐脱离传统耐用消费品属性，愈发贴近数码产品的快销逻辑。
1: 换车周期大幅缩短，不只是消费者追逐新款技术的主动选择，更深层的动因来自大众对新能源汽车长期耐用能力的不信任，是电池、残值、交易标准三大痛点共同催生了提前置换行为。张瑞峰认为，不同于燃油车用旧再换，新能源车更多是规避未知风险、提前锁定残值的被动置换，这也是行业快消化、耐久信心不足的真实体现。电池衰减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长期可靠性缺乏数据验证，二手电车车况不透明，导致用户不敢长期持有。张澜以手机类比新能源车电池困境，清晰地还原了用户底层顾虑。用手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电池寿命只有5年的性能，消费者如果不换电池的情况下，到第5年手机就要换新，因为电池蓄电能力断崖式衰退，因此手机还可以拿充电宝带着随时蓄电。新能源车耗电量远超手机，频繁要充电的话肯定焦虑。电池性能衰减直接改变了我们日常的出行体验，更换电池成本偏高，二手流通缺乏透明检测标准，多重压力叠加，让车主不愿意长期持有车辆，进一步压缩新能源汽车置换周期。张澜认为，相对于燃油车生态较为稳定的品牌车型价格体系和流通车后服务体系，新能源汽车从生产、流通、车后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还在不断探索认知和迭代，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上升阶段必然存在的特征。所以新能源汽车在买卖、用等生命环节都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市场化的兜底保障，减少新能源汽车消费短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稳，包括二手车流通行业和车后市场服务日渐完善，这种焦虑会随之消失。近期特斯拉主动抛出一辆电动汽车到底能开多久的行业命题，通过实测视频、长期车队耐久数据直面市场耐久质疑，这套应对思路为国内陷入配置内卷的车企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0: 当下行业普遍陷入比拼加速、蓄时、芯片算力的短期参数内卷，大量资源投入直面峰值参数，却忽略整车10年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耐久性与残值表现，用户耐久焦虑持续发酵。张瑞峰直言，车企必须跳出快消式迭代思维，正视用户耐久焦虑，将整车10年的可靠性、电池衰减控制、长期品质稳定性纳入核心研发目标，从拼新、拼快转向拼稳、拼久。与此同时，车企必须克制车型迭代节奏，避免终端售价大幅波动导致的老款车主短期内资产大幅缩水，从源头弱化迭代淘汰带来的贬值焦虑。积累大量长期行驶车辆的电池衰减实测数据，用真实运营表现回应市场对耐用性的质疑，从根本上化解电池衰减、残值不稳、交易不透明三大焦虑。不能仅依靠单一营销宣传，必须搭建覆盖研发、制造、售后、流通的完整全生命周期耐久保障体系，实现前端可靠、终端稳定、后端透明。研发制造端需要摒弃短期参数导向，前置长周期老化、衰减、极端工况验证，平衡技术迭代与硬件兼容能力。对于车企该秉持怎样的产品研发思路，张瑞峰建议打造可沉淀的汽车智能体数字灵魂，让车辆硬件可以迭代更新， 但用户的用车习惯、专属智能认知、出行偏好持续延续，改变换车及清零

塑用户长期持有的信心，构建用户专属智能体体系，实现换车不换灵魂，换机不换习惯，让用户熟悉的车机逻辑、驾驶适配、服务记忆永久跟随，大幅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淘汰感，拉长用户持有周期。与此同时，制造环节强化三电系统一致性、热管理稳定性，从生产源头控制电池长期衰减幅度，夯实整车长效品质基础。而售后与流通环节是当前行业短板集中区域，也是缓解耐久焦虑的关键抓手。江南从产业链协同的角度给出解决建议，新能源汽车的耐用性更多体现在电池方面，有序开放电池数据，提升质保、保险、维修、更换和回收等整个服务链条的水平，降低电池在整车的成本占比和后续用车过程中的成本占比，消费者可以低成本买车，不用承受卖车时的大幅度贬值，这都让消费者有选择，并且不用付出巨大成本。车企、电池企业、二手车流通平台多方协同，完善电池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建立强制电池性能保障机制，当电池衰减超出合理标准时，提供维修、更换或回收兜底方案，叠加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能够逐层剥离用户对于电池寿命、长期用车成本、二手残值的多重顾虑，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摆脱快消品标签，让消费者放下耐久焦虑，建立长期持有、安心使用的消费信心。

0: 关注行业热点。最近有一组数据在汽车行业一时掀起千层浪，曾经长期作为新车市场配角的二手车市场正迎来历史性拐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新车零售销量814.8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呢，二手车交易量达到809.5万辆，同比增长2.3%，与新车销量啊仅一步之遥。其中，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同比增长25.7%，成为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不仅托举起汽车消费基本盘，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加速告别增量竞争，全面迈向存量竞争时代。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二手车为何大幅攀升呢？
1: 二手车交易量的大幅攀升，看似意外，实则是中国汽车市场迈入存量时代后的必然结果。国内汽车市场正由首购驱动转向置换换购驱动，截至2026年初，全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6亿辆。随着越来越多车主换购新车，大量旧车持续流入市场。今年前五个月，车龄3年以内的二手车交易占比达到30%，同比提升3.1个百分点；车龄3至6年的车辆占比超过40%。越来越多车况好、配置高的准新车进入市场，不仅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也凭借更高的性价比对部分新车需求形成分流。与此同时，新车价格不断下探，近年来也带动二手车价格回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能够以更低成本买到品质更好的车型。相比刚落地便开始贬值的新车，车况良好、价格更低、折旧空间有限的二手车，整体性价比更加突出。此外，税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二手车的价格优势。随着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逐步退坡，部分新能源新车购置成本有所上升，而二手车交易无需重复缴纳购置税。同时，同款车型使用1至2年后的二手车价格通常已比新车低数万元。税费优势叠加车辆折价，进一步拉开了新旧车的落地成本差距，吸引更多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
0: 不过，二手车交易量大幅增长并不意味着二手车行业迎来了好日子。相反，在价格持续下探、库存周期拉长以及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不少的二手车商啊，经营压力明显增加了。
1: 首先，交易量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利润增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482.2万辆。但平均成交价却有约6.58万元，降至6.49万元。与此同时，二手车平均库存周期已延长至52天，较上年同期增加12天。其中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二手车库存周期更是达到58天。部分冷门车型长期积压，不仅面临持续贬值，还占用了大量场地和资金成本，进一步压缩了车商的利润空间。其次，新能源二手车交易火爆，并没有改变保值率持续下滑的趋势。数据显示，纯电动车3年保值率已从2023年的54.7%降至2026年上半年的45.2%，燃油车3年保值率已由2022年的67.6%下降至52.7%。究其原因，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传统燃油车。2-3年前还被视为配置领先、性能出色的车型，如今可能已经被续航、更高阶智能驾驶、更快充电技术的新车型所取代，市场对其价值重新定价的速度明显加快。第三，行业竞争正在加速向头部集中，中小车商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随着主机厂纷纷布局官方认证二手车业务，大型连锁二手车企业持续扩大直营网点，互联网平台不断强化流量优势，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品牌化、标准化、售后保障更完善的交易渠道。相比之下，中小车商在资金实力、车源获取、检测认证、金融保险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0: 对于仍然深陷价格战、利润持续承压的汽车行业而言，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值得车企和经销商重新审视。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新车销售毛利贡献度已从22年的19.7%降至25年的-22.3%。依靠卖新车盈利的时代正在结束，在供需关系尚未根本改善、产能仍在进一步出清的背景下，新车销售越来越像一门引流生意。维修保养、二手车、汽车金融、保险等后市场业务正成为盈利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二手车已不再只是新车销售的竞争者，而是汽车消费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辆二手车不仅能带来评估、整备、金融、保险和再销售等多重收益，还能带动车主置换新车，形成收车、卖车、换车的业务闭环。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手车呀，不仅不会挤压新车市场，反而是促进新车销售、增强客户粘性的关键纽带。因此，无论是经销商还是车企，都应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二手车业务布局。过去，二手车置换只是新车销售的配套，如今它已经成为拉动新车销量、提升经营质量的重要抓手。无论是提升检测认证能力、完善三电质保，还是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置换补贴，本质上都是降低消费者换车门槛，加快车辆流转效率。近年来，不少车企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二手车市场的崛起不再只是销量格局的变化，更意味着汽车产业竞争逻辑正在重塑。未来谁能打通新车、二手车与后市场全链条，谁就更有机会在存量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与此同时，二手车市场也将逐步告别粗放增长，迈向品牌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中国汽车市场从不缺少机遇，而是在于谁能率先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市场重新洗牌，存量竞争时代依然将机会留给有备而来的企业。

0: 变化，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
6: 郎
7: 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您遇到了汽车消费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位曾经被判定为手术禁区的中央型巨块肝癌患者，经过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转化治疗，成功在湖北省肿瘤医院接受了肝癌根治术，并于术后六天康复出院。七月底出院一个月的患者回院复查，结果显示他的肝脏形态正常，肿瘤标志物、肝功能等指标均已回归正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患者张先生是武汉某大型三甲医院的职工，于2026年2月被查出肝癌，刚确诊时病情就到了危急关头，影像结果显示其肝脏上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22厘米，侵犯了第一肝门，是肝门静脉、肝动脉、胆管所在处，属于典型的巨块中央型肿瘤，解剖位置显要，若直接手术不仅大出血风险极高，还难以保证切干净，检验结果也同样拉响警报，甲胎蛋白和异常凝血酶原等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了上千。

0: 术前穿刺活检病理提示为肝细胞癌增殖活性强。确诊后，张先生所在医院的肿瘤科团队进行了治疗方案的细致讨论。若仅切除肿瘤，大出血风险极高，术后极易转移复发。若将肿瘤和肝脏全部切除，则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而张先生的病情却不能长时间等待适配的肝源。切还是不切？如何切？大家陷入了困顿。很快，湖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熊瑞被邀请前去会诊。结合患者前期行靶向和免疫治疗初显成效，熊瑞给出了新的治疗方向。先行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快速转化治疗，等肿瘤病灶缩退到安全的范围后，再进行肿瘤的根治性切除。熊瑞介绍，此次转化治疗的目的是消灭瘤周微血管侵犯卫星灶以及肝脏其他部位可能存在的亚临床病灶。其中，肝动脉灌注化疗是一种局部化疗方法，通过微创介入的手段，将化疗药物直接注入肿瘤组织，能让癌细胞在高浓度的化疗药物中被快速杀灭。这种疗法相比于普通化疗，疗效更好，全身的副作用更小。而靶向和免疫治疗则能有效防止癌细胞转移，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新方向让张先生看到了生的希望，他当即决定选择这个治疗方案。经过四个周期，历时近四个月的精准治疗，奇迹悄然发生。六月份的影像学复查显示，张先生肿瘤显著缩小，活性明显减低。经过湖北省肿瘤医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已经符合了根治性手术的要求。手术是决定患者能否长期生存的关键一战。为此，术前熊瑞召集医院多学科团队共同制定了周密的肝地横断解剖性肝癌切除术手术方案，即按照肝脏的解剖结构，采取联合肝段切除的术式，在根治性切除肿瘤的同时，进行分肝段短时血流阻断，最大程度减少因肝脏长时间缺血造成的肝功能损伤。手术安排在6月17日。术中面对第一肝门受侵的复杂局面，在超声引导下，熊瑞凭借丰富的解剖经验，在保护重要血管胆管结构的同时，将肿瘤完整切除。术中出血量不到100毫升，患者全程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病理发现，肿瘤组织中癌细胞坏死率高达90%，残存的癌细胞仅2%，证明术前的快速转化治疗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肝切源病理结果均为阴性，说明手术达到了根治性切除的黄金标准。术后，护理团队落实加速康复理念，分阶段实施个体化护理，并随着患者早期拔管、进食、下床活动，同步跟进疼痛管理和营养支持。患者肝功能转氨酶水平很快恢复正常，也未出现明显肝功能不全、胆漏或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术后第六天，患者就达到了出院标准，康复出院，后续仅需口服靶向和免疫药物预防复发。熊瑞总结指出，张先生的成功救治核心在于转化治疗的快与外科技术的准相结合。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是近两年兴起的肝癌快速转化疗法，相比传统的靶向加免疫加全身化疗转化疗法，其转化周期可缩短2至4个月，且转化效果更好，特别适合出诊不可切除的中央型巨块肝癌患者。目前，湖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已经成功救治类似患者几十例，均已得到根治，说明即便是巨大肝脏肿瘤，只要策略得当、技术过硬、管理精细，依然能为患者赢得根治性治愈的宝贵生机。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7岁的乐乐曾经接受过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手术，此后体检发现胆囊结石并持续增大，一家人从宁夏的银川来到武汉古人湖海胆石病医院，医疗团队成功为他实施了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顺利保住了胆囊。根据了解，乐乐早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曾因为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接受过心脏手术，这段经历让家人对再次手术格外谨慎。3年前，孩子体检查出了胆囊结石，因为当时没有不舒服，当地医院建议定期复查。今年复查发现结石已经增大到约一

0: 时可能会引起急性胆囊炎，更不愿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胆囊。多方了解之后，他们专程从宁夏的银川赶赴武汉，寻求更安全、创伤更小的保胆方案。主治医师黄国庆介绍道，孩子有重大的心脏手术史，再次接受全麻手术需要严密的评估心肺的耐受能力。同时，儿童腹腔空间小，脏器组织娇嫩，对麻醉管理和手术精细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院之后，科室为乐乐完善了胆囊功能检测、腹部超声等专科评估，结果显示他的胆囊收缩功能达到了78%，胆囊形态良好，仅有一每约1厘米左右的结石，具备保胆手术条件。在充分沟通并完成了多维度的风险评估之后，胆石病团队在今年的7月25号为乐乐实施了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手术仅建立2个2.7毫米的针孔通道和1处5毫米的脐部切口，借助胆道镜直视操作，完整的取出胆囊结石。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江院长介绍道，近年来儿童胆囊结石并不少见，除了高脂饮食、肥胖等因素之外，部分患儿还可能与长期的静脉营养、严重感染、某些药物使用以及血液系统疾病等有关。结合乐乐的既往病史，他的幼年因为心脏手术住院治疗期间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也可能是结石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江帆强调，胆囊具有储存浓缩胆汁并参与消化调节的重要作用，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不能简单的一切了之。如果说胆囊形态完整、收缩功能良好且符合保胆指征，可优先考虑规范的保胆取石。针孔超微创技术窗口更小，恢复更快，在儿童胆囊结石治疗中具有一定优势。同时，他也提醒广大的家长，不要认为胆结石只是成人疾病，儿童也应该重视定期体检。一旦查出胆囊结石，要尽早前往专业的胆石病专科全面评估，把握合适的治疗时机。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拿到7岁女儿小米的检查报告，家长一时难以接受。他说，孩子只是个子矮，怎么会查出肾衰竭呢？正值暑期，不少家长趁假期带孩子来医院排查身高问题。然而，在武汉同济儿童医院，近期接诊的多名身材矮小患儿，最终被确诊为肾脏疾病，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到尿毒症期，而且部分患儿尿常规始终显示为阴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小米从幼儿园起，每年身高增长均落后于同龄儿童，家长一直在当地医院随访，血常规、尿常规、甲状腺功能等检查结果均无异常，一度认为孩子只是单纯的生长发育迟缓。近日，家长带小米到同济儿童医院就诊，医生注意到孩子夜尿较多，日常饮水偏多，进一步查肾功能发现，其血肌酐高达149微摩尔每升，肾小球滤过率仅为正常儿童的约1/3，提示肾功能已明显受损。家长关注孩子身高时，目光几乎都集中在骨龄和营养上，一些可能影响生长的慢性疾病反而容易被忽略。同济儿童医院儿童肾病免疫心脏病科主任医师仇丽如介绍，儿童慢性肾脏病对身高的影响往往十分隐蔽，肾功能受损后会引发代谢性酸中毒、贫血、食欲下降、钙磷代谢紊乱等一系列问题，还会干扰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信号轴，直接导致生长速度减慢。部分肾小管疾病患儿虽然肾小球滤过功能暂时正常，但因肾小管冲吸收功能异常，会造成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以及氨基酸、低分子蛋白等物质经尿液丢失，同样影响营养状态和骨骼发育，最终表现为身高增长落后。而这类患儿早期尿常规可能完全正常，需要医生详细问诊查体，并结合特殊尿液检查才能发现线索。因此，对于长期生长发育迟缓且原因不明的儿童，除排查内分泌和营养因素外，还应及时评估肾脏功能。很多家长认为尿常规没有蛋白、没有隐泻，就说明肾脏没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见误区。尿常规虽能帮助发现血尿、明显蛋白尿等异常，但无法覆盖所有类型的肾脏损伤。对于部分肾小管间质疾病、先天性肾脏及尿路发育异常，

0: 滤过功能下降为主的慢性肾脏病，早期尿常规可能并不敏感，甚至在病程中持续表现为正常。因此判断儿童肾脏健康不能仅依赖一次尿常规，还需结合肾功能检测、尿蛋白分类与定量、肾小管功能指标及影像学检查等综合评估。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患儿即便肾功能已明显下降，也可能没有明显不适，等到出现骨骼异常、严重贫血、明显乏力时才就医，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时机。此外，儿童肾功能评估不能简单套用成人标准，由于儿童身高和肌肉量较小，血肌酐正常参考范围明显低于成人，同样的肌酐数值对儿童而言可能已提示肾功能显著下降。守护孩子身高不能只看现在有多高，更要弄清为什么长得慢。仇立如表示，针对儿童生长迟缓，病因筛查远比盲目促长高更重要。一次包含血肌酐检测，采用儿童专用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尿液相关检查、肾小管功能评估及肾脏超声的系统检查，就能及时揪出隐藏的肾病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既是在保护肾功能，也是在为孩子争取宝贵的生长机会。
1: 基础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10岁男孩因为车祸导致左股骨骨折，由120从建立紧急转诊至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凌晨抵达时，左腿肿胀严重，无法立即手术，经过牵引消肿、弹性钉微创手术和个性化康复，目前孩子骨折对位良好，已经顺利进入到康复阶段，骨骼生长潜力未受到影响。事发当晚，男孩在建立遭遇车祸，当地120迅速将他送往附近医院，确诊为左股骨骨折。家人心急如焚，孩子才10岁，骨头还在长，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家长决定连夜转诊至武汉，120急救车一路疾驰，凌晨10分抵达天佑医院。接到转诊通知后，医院的创伤外科团队早已启动绿色通道，孩子一到，检查、拍片、评估伤情，一气呵成。但医生发现，孩子的左腿肿胀非常厉害，感觉像充了气一样。此时贸然手术风险很高，团队决定先做左胫骨结节骨牵引，用持续轻微的拉力稳住骨折端，帮助消肿。牵引那几天，护士们轮流守在床边，调整牵引的重量，观察皮肤和血运，还不时给孩子讲故事，给他看动画片。原本哭闹的孩子慢慢安静了下来，家属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一周后，肿胀明显消退，手术窗口到了。那么，如何既把断骨接好，又不伤害孩子的生长板？这是儿童骨折手术最大的难题。该院创伤外科主任王勇反复对比了方案之后，决定采用全麻下切开复位，用弹性髓内钉从髓腔穿过固定，再配合外固定架做双重的支撑。术后，团队为孩子量身定制了康复计划，从床上进行踝蹦、股四头肌收缩练习，到逐步的下地站立，每一步都有护士手把手的指导。目前，孩子的疼痛明显减轻，骨折对位良好，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感染或并发症，已经可以坐着轮椅在病房里溜达。网友主任特别提醒，暑假是儿童交通事故和摔伤的高发期，家长务必加强看护。如果说孩子摔伤之后出现剧痛、肢体变形或无法活动，千万不要揉捏、热敷或强行复位，应用剪板简单固定之后，尽快送往有儿童创伤救治能力的医院。基础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以及影像诊断科等多学科团队成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拆弹行动，为一位同时罹患巨大胸骨后甲状腺与重度心脏瓣膜病的6旬患者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甲状腺切除术，为后续的心脏手术铺平了道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今年6月初，65岁的贾女士因严重胸闷、气促，被紧急送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监护室。在脱离生命危险后，进一步的诊断结果令人揪心，她被确诊为重度心脏瓣膜病。随后，更详尽的检查也揭开了更棘手的一角：患者患有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0: CT 影像显示，巨大的甲状腺肿一部分坠入胸廓入口，严重压迫气管和颈内静脉，影响上腔静脉回流。这意味着贾女士陷入了两难局面。若先做心脏手术，建立体外循环，需经上腔静脉插管，而巨大的甲状腺肿压迫了血管通路，手术根本无法实行。若先做甲状腺手术，患者曾在近30年前有过甲状腺大手术时，局部组织严重粘连，且合并甲亢及心功能不全，术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术中大出血、甲亢等危象，或诱发致命性的心衰与恶性心律失常，会危及生命。这两项手术就像象棋中互相将住对方的两枚狠棋，无论先动哪一颗，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面对在刀尖上跳舞般的高危局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首先稳住阵脚，通过精细治疗使患者心功能趋于稳定，同时甲状腺乳腺外科团队协助控制甲亢。终于，一个宝贵的病情稳定窗口期出现了。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武汉市中心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影像诊断科、重症医学科等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制定了一套分步走、稳中求险的精密手术策略。手术前一天，影像诊断科介入团队先为患者实施了介入下甲状腺动脉栓塞术。该技术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坝，通过堵塞为甲状腺供血的主要动脉，极大地减少了血流供应，有效降低了次日开放手术时的大出血风险。在麻醉科的精准护航下，由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家明、魏占杰主刀，手术团队开始对这颗巨型炸弹进行剥离。由于患者曾有过一次手术时，颈部组织粘连严重，解剖结构模糊，加上部分甲状腺肿巨大且深入胸骨后，手术视野暴露极为困难。两位专家如同微雕大师，在毫米级的间隙中游走，小心翼翼地保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及周围重要血管。术后，贾女士被送入重症医学科过度观察。次日清晨，贾女士生命体征平稳，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目前，贾女士恢复情况良好。患者弥漫性甲状腺肿合并甲亢，同时叠加重度心脏瓣膜病，这在临床上属于极高风险手术。每一步都要精准拿捏时机与分寸，稍有偏差，后果不堪设想。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魏占杰表示，这例手术的成功得益于该院强大的多学科协作能力以及患者和家属给予的充分信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明提醒，应尽量保持低碘饮食，同时通过定期体检筛查，能够做到有效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1: 基础医生最后再来关注，时隔13年，32岁女子的便血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病因。在 AI 的帮助下，她最终在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的胃肠外科找到了答案。经过该专家团队微创手术，她的体内的病根顺利的去除。7月28号，患者恢复良好，顺利出院。这一位患者小诗今年32岁，十几年前19岁的她第一次因为便血住院。内镜下，医生看到他的肠道有出血，但并未锁定明确病因。经过止血固胃治疗，他的出血症状很快消失。今年4月份，他又开始突然便血 ，CT 造影检查发现小肠有病变。他想起自己7岁时也有过一次剧烈的腹痛，当时以为是阑尾炎，缓解后也没有再深究原因。这一次，他把从小到大的异常症状罗列出来发给 AI 之后，得到的回答是美克尔稀释，症状和他也对得上。随后他又搜索 AI 信息，并找到了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的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燕红强进行就诊。该团队同时具备成人手术资质，这让小诗看到了希望。他在专家的安排下接受了核素显像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终于一锤定音，他被确诊为美克尔憩室。对于这种疾病，手术切除是有效的治疗方法。燕红强团队为他进行了全腹腔镜下美克尔憩室切除手术。7月28号，小诗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专家表示，这一疾病在儿童期被揪出的概率远高。 是这个年纪才确诊的并不普遍。如果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反复便血、腹痛等症状，尤其是便血不痛，而且间断发作可自行停止的情况，要警惕梅克尔憩室的可能。同时他也提醒 AI 在提供就诊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无法替代专业的医疗检查和诊断。如果说有相关症状，建议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排查，确诊后再精准施治。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20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4大考验，克服4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

0: 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6%。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0: 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 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0: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1: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

0: 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 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

0: 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
1: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7月31号上午，重阳县开展八一建军节慰问驻军及优抚单位活动，向驻重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县委书记杨修伟等县领导参加走访慰问。杨修伟一行首先来到武警重阳中队，实地观摩武警官兵演练，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和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 杨修伟对武警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援、支持地方建设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持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练兵备战，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县消防救援局，杨修伟详细了解队伍执勤职守、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日常训练情况。 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传承优良作风，不断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县人五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五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乡城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
3: 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奇林出席开幕式。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 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奇林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禄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 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4: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3: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 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2: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3: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0: 重超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3: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住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青山镇、石城镇特色农特产品，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还穿插两地精品旅游资源推介，让线上观众云端领略乡镇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以球赛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本次重超赛事创新融合体育、农业、文旅资源，将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也为乡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2: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展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4: 活动以榜样宣讲开篇，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在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子。配套开设的心理互动课堂趣味十足，趣味翻牌小组竞赛上，同学们通力配合，踊跃比拼，在轻松互动中释放压力，提升协作能力，树立自信心与集体意识。安全科普板块干货满满，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防护屏障，医护人员紧扣夏季安全重点，借助视频演示、现场实操，细致讲解夏季传染病防治、口腔保健、科学用眼、防溺水等常识，手把手示范标准7步洗手法。消防宣讲人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拆解居家火灾隐患自查、火场逃生、应急自救等实操技巧，把消防安全知识讲细讲透。现场同步开展护苗绿书签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绿书签，积极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读物，抵制网络不良信息，自觉守护干净健康的成长空间。本次实践活动及榜样引领、心理赋能、健康科普、消防宣教、护苗育德于一体，紧贴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趣味鲜活的实践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2: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唐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3: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5: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
3: 则清亮。

0: 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禄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两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1: 盛夏七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飓风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2: 是基地在白泥镇杨红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飓风，还有阳光，还有金蛇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0: 近年来，杨红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赴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6: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5: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6: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5: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6: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5: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7: 森林防火10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 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4: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8: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9: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0: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1: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0: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1: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9: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10: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9: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1: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9: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1: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2: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0: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0: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2: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8: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2: 好。
15: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2: 啊！
8: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6: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

0: 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2: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0: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3: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4: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3: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5: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6: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3: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7: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3: 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系列节目《古中国的颜色青》，走进敦煌莫高窟，你会发现壁画里呢有一种特别深邃、特别高贵的蓝色，那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昂贵的蓝色——佛青。那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之后还将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当代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新生。一位是当代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时间里，他把皮影、剪纸、苏绣、描绣这些民间传统技艺融入当代艺术的表达，让老手艺长出了新的模样。另一位呢是时尚摄影师尹超，奋力推开了一扇属于东方的时尚摄影大门。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来说说柜子。香、柜、橱，古人的收纳器具啊各不相同，发展到唐代，工艺呢愈发精湛，华丽的大唐审美全藏在这一方方柜里乾坤。欢迎收听。走进莫高窟，仰头看壁画上的佛陀，你会发现他们的发髻总是一种深邃纯净的蓝色，衣裙上也点缀着同样的色泽。这种蓝叫佛青，原料是青金石，一种天然的宝石级矿物。青金石的主产地呢，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上地区，离敦煌有数千公里之遥。古代的商队沿着丝绸之路翻雪山过戈壁，一代一代把这种珍贵的矿石驮到东方，路途遥远，开采艰难，让它的价格比黄金还高。更神奇的是，矿物颜料的稳定性极强，1000多年过去了，壁画上的红色、绿色大多已经氧化变淡，唯独这抹青金石的蓝依然鲜亮如初，静静在洞窟里发着光。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的历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色彩上留下的印记。一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蓝，如何点亮了敦煌的千年洞窟？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节目第三集。
2: 1600多年前，一名叫月尊的僧人行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看到了万丈佛光，于是他在这片河谷地区开凿了历史上第一个石窟。就这样，敦煌莫高窟几乎从未间断地开凿了1000多年。
3: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敦煌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人延续千年的开凿，为这里留下了一个具有活力的佛教艺术群落——莫高窟。在今天人的心中，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艺术宝库。但当年，信众开凿洞窟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通过佛教故事和造像传播教义，使修行者能够感悟佛法，实现精神超脱。

0: 保护陈列中心，这个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这个复制的八个动物。
1: 华亮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许多复制窟的临摹工作。这些复制窟中就包括开凿于西魏的第285窟，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题记的洞窟之一。
2: 当时您主要负责绘制的是
0: 我绘制的主要是这个北皮，
2: 北皮
0: 是我画的
2: 这一块，
0: 中间是摩尼宝珠，两边有飞天，大面有朱雀。
2: 再往下，我们又看到有一组像连环画一样的，这一组蓝色也特别抢眼，这一组画的内容是什么呀？
0: 这组是500强盗成佛图，也叫德眼灵图，故事的开端是在这边，也有500个强盗，他是在打劫。
1: 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在古印度有500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国王派兵前去镇压，这些强盗战败被俘，被施以酷刑，挖去双眼，并放逐到深山中。强盗在山中痛苦不堪，大声哀嚎，这时佛听到哀嚎，大发慈悲，使这些强盗双眼复明，并为强盗现身说法。500强盗被佛法感化，最终皈依佛法。当年佛教信徒们关注的是这些佛教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但作为壁画艺术的研究者，画亮更加关注颜色在这些佛教壁画中的应用。
0: 进洞窟以后，首先进到眼界的是蓝色、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有一种光感，就自带的光感，它在这个整窟里面，它会形成一种韵律，光的韵律。蓝色是最耀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晶体状，它的晶体呢更饱满，它的反光，它的这种光芒呢，更强，
2: 自带光泽。
0: 这个颜色叫青晶石。
1: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昂贵的蓝色，它来自一种名为青晶石的天然矿物。青晶石矿石中含有黄铁矿，在深蓝色中闪烁着点点金色，明艳深邃，若众星立于天也，因此有着色相如天的说法。它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为古人所尊崇。
0: 让我们看到这些像图里面，你看云彩里面那个云点造这个气氛的时候，也像在这种气氛，这种韵律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颜色，它用的点都是很重点的，比如佛，它都是用在佛头上很显眼的一些地方。
1: 在敦煌石窟中，像第285窟这样大面积使用青晶石的洞窟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这种蓝色往往用来描绘佛的头发，佛的身光点缀在佛的衣裙上。当你在欣赏壁画时，只要看到人物的头发是这种蓝色，就意味着这个人物是佛，或者近乎成佛人物的降临。因此，这种颜色被人称为佛青。
2: 在大自然中，人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这些大面积的蓝色常常会给人们以错觉，认为蓝色很常见。但其实在自然界中，蓝色非常罕见，所以当有着天空颜色的青晶石出现时，人们立刻赋予了它神圣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出产青晶石，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在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上，阿富汗是青晶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地。
1: 阿富汗位于 贯穿亚欧大陆。公元四世纪，随着佛教东渐，往来丝路的商人克服各种地形的险峻，将阿富汗的青金石带到2000多公里之遥的敦煌。这些远道而来的蓝色矿石并不会直接呈现它们最耀眼的色泽，工匠必须将其敲碎、研磨、洗涤，经过层层筛选，才能提取出最纯净的蓝粉，让青金石的质感在颜料中重新化为光的流动。然而，青金石的历史比这一段旅程更为久远。早在5000年前，这种神秘的蓝色矿石便被雕刻成两河流域的神庙壁画，或镶嵌于王权的象征之中。及国家博物馆的最深处，摆放着图坦卡蒙的金冠和黄金面具，这是古埃及在当代最为著名的法老形象。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能够作为灵魂和神灵交流的介质。
3: 他的眼睛啊、眼珠的部分、眉毛的部分、胡须的部分是用青金石来镶嵌，那么长期的作为特权阶层和宗教的使用品，那么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获得了一定的神性，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啊，特别是在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方面以及表现宗教的艺术方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佛教啊，佛教的宗教艺术明显要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些宗教的构想或者说宗教艺术的描绘就影响到了佛经，最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神或者说佛的头发、眼睛、眼珠，这些是青金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或者神他居住的地方他所用的器物是青金石。
1: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秋瓷石窟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在古代，这里曾是中国西域重要的城邦国秋瓷的统辖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公元3世纪，佛教在秋瓷进入鼎盛期。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秋瓷的王公贵族们出资开始建造佛教石窟群。
2: 他们有青金石的蓝色，然后有绿铜矿吧，白色的是
4: 什么石雕，
2: 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但它整体视觉的感觉还是蓝色，
4: 蓝色
2: 为主的
4: 啊。
2: 因为这个青金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抢眼了，一眼望过去，这个蓝色菱形格的分布它很规律，蓝蓝绿绿的一片很鲜艳，特别特别的鲜活，很明亮，跟其他不一样
4: 啊。对，它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丝路贸易比较紧密吧，可能加上新疆离这个阿富汗比较近，
2: 嗯，
4: 啊，它这个所有的壁画呢，这种蓝颜色，据现在研究表明，都是使用的青金石颜料。
1: 这是中国早期采用青金石颜料最集中、最典型的石窟。在佛教东传初期，秋瓷是易经与艺术传播的枢纽。在佛教艺术上，秋瓷石窟既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造像中对青金石运用的传统，也融入了波斯萨珊审美中的蓝色崇拜。在犍陀罗佛像上，青金石赋予佛陀记事与袈裟以庄严光辉，秋瓷石窟继承了这种表现手法。同时，秋瓷壁画中用大面积的蓝色渲染天空、水域和佛国净土。
4: 这个顶部呢，就是属于天象图，青金石呢，作为蓝颜色使用，还是比较神圣，也是，它这个色相如天，
2: 很深的宇宙星空的感受。
1: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 作为颜料的青金石在东方佛教艺术中大放光彩，而在欧洲，青金石的传播几乎复刻了东方的路线，成为装点天堂的幻想。公元14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使用大量的青金石绘制了蓝色的穹顶。这幅壁画将青金石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推向神圣的高度。从教会定制的宗教壁画到圣母斗篷的专属色彩，教会和贵族不惜重金只为让这抹深邃的蓝色出现在画布上。对青金石的推崇最终促成了一种化学颜料的诞生。1828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美成功发明出了群青。群青颜料能呈现出与青金石颜料同样的蓝，从此推动了蓝色在艺术和工业中的应用。群青颜料在晚清时输入到中国，替代了昂贵的青金石，成为一些宗教壁画雕塑上的修复色。但群青能复刻的只有这种蓝的相似度，却永远复刻不了青金石的璀璨和辉煌。青金石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它在不同的宗教艺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相同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以及来自神明的救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5: 敦煌的画师们用一笔笔矿物颜料把传统审美凝固在了石壁上，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群当代创作者正在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活起来。今天的中国想象力系列，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的创作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中国民间传统的手艺变成当代艺术的语言。皮影的牛皮镂刻，剪纸的镂空造型，苏绣的细腻针法，苗寨的蜡染纹样，这些被放进博物馆列入非遗名录的老技艺，在他手里啊，成为了活的有生命力的创作素材。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当代艺术家巫建安。
6: 绘画就像是一个人的世界的一个模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愉悦，而且不是一般的愉悦，你会有一种冲动，你会有一种痴迷，它给你力量。不管艺术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的形态，变成那种形态，但是这种表达一定在。所有叫做想象的东西，可能都是对某种记忆的唤醒。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好像，哎呀，中国东西好像属于一种败落的过去，而且其实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它有好深的隔膜。当有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来的时候，就你就会拼了命地拥抱他们，你会觉得那好像是解救的药方。后来我交了一些这个欧洲朋友，就是他们反而更在意，就是被我们认为失败的，就是那些东西。就这个事情，我想可能给我最初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我开始想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他们里面有巨大的秘密，只不过这些秘密我们还没看明白。汉人的龙长鹿角，不管我们在什么故事里我们听到的，牛都是什么猪脸马脸，然后鱼的身子什么长鹿角，这苗人的龙长牛角，而且这个牛角不是黄牛角，是水牛角，水牛角是朝后弯，那可不是一个什么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土花布，是一个什么什么老东西土东西的那个意思。那么样去理解这些属 极大的强化。为什么人那么走运你能是个中国人？因为一个老的文明，它的智慧里边可能包含了你太多太多的你想要了解的那种神秘的那种问题，就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在那些，就你跟那个古老的历史跟那个传统跟它去接触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经意的发现中国的想象力。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极其丰富的记忆，是一个老文明才有的那个记忆，所以你这个想象力想差都不可能。
5: 如果说巫建安是让传统手艺长出了当代的模样，那摄影师尹超则是在时尚的镜头里找回了东方的韵味。作为国内顶尖的时尚摄影师，尹超一开始啊是照着欧美时装杂志的方式来拍摄，可走到一定阶段呢，就遇到了瓶颈，拍得再精致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自己文化的根。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京剧、茶艺、古琴这些中国元素放进作品里，把东方的意境、留白、气韵真正融进镜头里。这扇门推开之后，他的作品呢有了独属于中国的灵魂。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摄影师尹超。
6: 摄影是一瞬间决定的艺术，它和绘画、音乐一样，都需要抓住那一刻的感受。现在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摄影师，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梦想家，只是在通过摄影这个方式去表达。我总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突破摄影的边界，想突破自己身份的边界感，为自己和行业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次展览中演绎了元宇宙才能展现的高维度视角中的华人脸、中国红和时间密度。为什么选华人脸和中国红作为主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血脉的、永不过时的。他们来自过去，过去也通向未来。摄影就是在这种时间中沟通的艺术。
7: 照片其实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一个盒子，
8: 因为现在在网上是能买到100年以前的
7: 是吧，然后能够穿越到过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对于我来讲，把照片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点是你真的能够看到照片上看到灵魂。
6: 我用最古典的技术拍摄最现代的人，让你有一种错觉，与时间对话的错觉。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时尚摄影行业的兴起。
7: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学习，看到的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时装杂志，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拍。但走到一定的阶段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瓶颈。它虽然给你了一个高度，但是它没有让你去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价值感。
6: 技术可以模仿，内心的故事是模仿不了的。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拍摄中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京剧、茶艺、禅、古琴，并且并不仅仅止于符号式的呈现。那是一扇奋力推开的新的大门。推开那扇大门之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好的故事就是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7: 其实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边，信息互联网会让很多这种特别有独特自豪感的一些民族，他们其实是丢失自信的。我拍每一个民族主题的大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民族的人。我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少美的东西还没有被挖掘。摄影它是一个可以引发自我层面思考的工具，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哦，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用这些照片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喜欢时尚的人。我觉得终究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真的是我们有勇气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自我的归属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一个外人是感受不到的。中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 么去感受，我们的想象力是来源于感受，我感受之后用我的想象再传递感受，
9: 我想用这想象的力量来传递一些我所理解的东方哲学。
5: 从当代艺术家手里的皮影与剪纸到时尚镜头里的东方意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审美与文化被一代代人接续转化重新创造，在每个时代都能长出新的模样。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把目光将投向古人的生活，香、柜、橱三种看似差不多的收纳器具，其实各有讲究。到了华丽的唐代，柜子啊，更是成了工艺与审美的集大成者。一方柜门里藏着整个大唐的气象。欢迎继续收听。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三十米一样有光。
4: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

0: 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0: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啊，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啊，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啊，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啊，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箱的正面有两只相向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啊，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箱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啊、童子戏犬等等装饰纹样啊。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啊，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啊，所谓的鬼具就是

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香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桂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桂和立式桂。立式桂从前面开门，卧室桂跟香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厨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厨子。这个厨呢，就是厨房的厨，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厨，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我们先来说一说柜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贵木也，从木俱生，俗字作榉。”说贵实际上是一种木材，贵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贵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贵，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贵，所以它这时候是读贵。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具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取。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贵和窃啊，说的就是贵和香。韩愈有一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汴河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汴河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汴河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柜。柜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
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笔绢在他南屋的柜。

0: 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跟箱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柜。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箱3只，有柜17只。这里面说到了香，可以看到寺院里面柜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州净土寺，也有记载说10只柜无1只香。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洋降头一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杨降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2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在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箱的时候用的量词是盒或者叫叶，人们称呼柜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箱叫盒或叶称呼柜叫口呢？是这样的，箱子分为2部分，箱盖和箱身各占这个箱子整体的1部分，所以这个箱子就好像是箱盖和箱身2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2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荷叶来进行连接。荷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箱啊，作为箱的量词。柜跟箱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柜啊，这个柜的开口部分是在柜的上半部，柜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箱柜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降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柜，或者家里面柜的数量有可能比箱要多很多。
1: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0: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啊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兽足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4个兽足，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箱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

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柜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硕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了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硕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硕，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啊，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食柜。什么是食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食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亭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食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听”。唐，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置之账册。说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三尺深，一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的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

0: 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食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做了一个玉柜放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庭川一井合玉为柜，连其锁钺。这个玉柜就是为了锁住井里的井水。那这个井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王涯把他搜刮来的金银玉石全部投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就让仆人专门汲取里面的水给他一个人喝，他相信这样能养生啊，能长命百岁。结果不久啊，他犯事儿了，皇帝就下令要诛杀九族，要砍他的头。大家想，一个人被砍了头之后，你的骨和肉就露了出来，人们发现王涯的肉都呈金色，可见是这种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讲柜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柜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钺。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柜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什么叫曲钺呢？曲钺就是在柜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曲钺上，这个柜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曲钺是一套构件。曲钺有很多名字，也叫曲须或者叫曲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香莲，拔脱金曲须。金曲须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香莲，就是莲盒，然后就把这个金曲须都给弄断，所以这个金曲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曲膝同铺锁阿珍。这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哀鸣，很悲伤的一个画面。铜铺是什么呢？铜铺是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曲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曲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曲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儿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乡亲们知道娘子治疗非多的设施，今日把人横柔交接，心疼瑟瑟发额，于是神伤折服，心发急忧，由我啊拉起娘子，那娘子因伤起病呀。
1: 哎呀姑爷，今日比不得往日，今日小姐不能喝酒啊。
0: 怎么你家秀姐今日就把人饮酒呢？
1: 是啊，今日秀姐生

0: 青鸟，你到哪里去了？
1: 你在街上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近期的热播的年代戏曲大剧主角啊，让苍凉雄浑的西北秦腔再度破圈走红了。剧集呢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起落、竹戏手艺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铺展黄土高原独有的秦腔风骨，刻画了一代代梨园艺人扎根戏台、坚守初心、以艺传心的赤诚模样。很多观众呢沉醉于剧中利落惊艳的身段、高亢婉转的唱腔呢，却不知这些出圈的戏曲片段呢并非影视新编，而是呢扎根秦腔百年舞台、经过了几代名家的深耕打磨、代代传承的正统经典。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我们跳出影视剧的艺术加工，回归传统戏曲本源，结合忆秦娥的成长脉络，深度赏析打交赞、火焰居裱花、游西湖鬼院、穆桂英挂帅四出标杆剧目，从历史背景、名家传承到核心唱段，全方位解锁秦腔最本真的艺术底蕴。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打交赞呢是女主角忆秦娥的启蒙成名之作，更是她梨园逐梦的这个起点。从灶台边苦练身段的剧团杂役、不被看好的放羊丫头，到登台惊艳全场的梨园新秀，这出五旦折子戏完美契合了她逆袭的这种成长轨迹，诠释出了英雄不问出身、匠心终成锋芒的朴素真谛。秦腔打交赞是五旦必修的开蒙折子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家将的故事，剧情呢简洁明快，身段规整严谨，节奏昂扬铿锵，是戏曲行业公认的武戏基本功的范本。剧目讲述了天波府烧火丫头杨排风身怀精妙的焰火棍法，却深藏不露，辽军压境，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可用，大将孟良回朝搬兵，身份卑微的杨排风主动请缨驰援三关，战功赫赫的焦赞呢轻视女流，当众挑衅比武，最终呢是被杨排风灵动利落的棍法彻底折服。全剧呢没有悲情纠葛，没有复杂的剧情，主打少年英气，也传递出了技艺不分卑尊啊，这个耕耘皆有回响的深刻内涵，是秦腔刚劲质朴、铿锵大气风格的典型代表。当代秦腔舞台上呢，打交赞最权威的演绎者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五旦名家雷格格。他的正统的这个舞台版本呢，正是主角剧中戏曲片段的核心参考范本。作为新生代的秦腔骨干，雷格格呢是专攻舞旦啊，功底扎实，身段利落，舞台的精气神十足。为了打磨好杨排风这个经典角色啊，他深耕剧目数年，日复一日反复锤炼棍功、台步、眼神与武打身段。正如剧中默默苦修、逆势成长的忆秦娥，为了两年时间反复打磨，千万次的重复棍花动作，只为坚守传统范式，还原最地道纯粹的秦腔武旦风采。其实呢，这个武旦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由于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传播特性的原因，小冉呢还是找了打交赞当中唱段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这个雷格格的身段哈，也

0: 太君讲话呢？
1: 元帅，他若学那太君讲话，你我弟兄岂不吃了亏了吗？
0: 派风，但不知你有何本领？

0: 才末将教领受
1: 领
0: 大功
1: 一旁咱行、啊贤弟，命你大探韩昌之死怎么样了？
0: 那韩昌在关外歇命三二，要与元帅决一死战。
1: 一路老法，场外歇息去吧。
0: 谢元帅。
2: 贤弟，
0: 哎，二哥，
2: 贤弟
0: 啊。北朝班兵兵班多少，大将几员，
1: 前不养父，男兵女将一概皆无，搬来一个少虎的丫头，名叫排风。
0: 排风二哥，这三关之上24员上将都不是那韩昌的对手，你仅搬来一个少虎的丫头，俺说是重逢大仗，就是趁倒背天马蹄，也是不中用啊。
1: 贤弟，听你之言，干么事不服？
0: 我本来就不服，
1: 烧死你就服了。台风快来。那倘是你舅二爷上前见过，

0: 裁缝，原来是一个黄毛的丫头。
1: 我闻听人言，三观之上有个角而已，是个有名的商家，长得呀就跟灶王老爷子一样，今天一见都不像灶王老爷子了。
0: 你二爷好像那路天神，
1: 还天神你就像那铺的二掌柜的。
0: 上得官来耻笑你二爷，呸，吃我一顿暴打。
2: 来嘛来嘛来嘛，天帝，他乃侍奉太君的丫鬟，元帅官职下来哪个胆敢、
0: 一二个之间，
2: 你还是上前赔个小脸才是。
0: 赔一个小脸，
2: 赔一个小脸，
0: 如此二哥闪开了。

的这一段经典唱段呢，确实是音调高亢明亮，节奏顿挫有力，没有多余的这种婉转修饰哈，尽显秦腔武戏的刚劲气魄，搭配利落的棍花翻转，沉稳的台步对峙，将杨排风自信果敢、不卑不亢的人物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忆秦娥呢，凭借这出启蒙戏站稳了梨园脚跟，而一代代秦腔武旦艺人也凭借这出经典折子戏啊，守住了秦腔武戏硬朗纯粹、正气凛然的梨园风骨。如果说呢，打交赞见证了忆秦娥的少年锐气与倔强成长，那么火焰居裱花则是标志着他戏曲艺术风格的成熟与蜕变。剧中的忆秦娥跳出了武旦的硬朗飒爽，以一出温婉灵动的裱花解锁闺门旦的全新戏路。清丽雅致的扮相，柔美轻盈的身段，婉转温情的唱腔，让观众看见了秦腔不仅仅只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悲壮，更有温润细腻、柔情婉转的多元魅力。在传统秦腔舞台当中，裱花呢是公认的闺门旦的标杆折子戏，经过几代名家的精雕细琢，成为了秦腔抒情唱腔的传世之作。火焰居呢，它呢讲述的呀是奸臣当道啊，忠臣蒙冤，忠臣之子啊李彦贵呢是家道败落，以街头卖水为生，始终坚守本心，不负婚约，与未婚妻黄桂英深情相守。聪慧热忱的丫鬟梅英心呢，她呢非常的善良，热心的牵线，默默地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的赤诚心意。这折戏的舞台艺术标杆是秦腔萧派创始人、国家级名家萧玉麟。1958年，萧玉麟主演的秦腔彩色戏曲电影《火焰居》啊，是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如今承袭萧派精髓最出色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侯鸿琴。作为萧派的嫡传弟子，他完整承袭了萧派的唱腔神韵，音色温润婉转，行腔是非常的细腻流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这一段侯鸿琴带来的《火焰居》当中裱花这么一段。

展的唱腔搭配灵动飘逸的水袖，细碎优雅的莲步，鲜活灵动的眼神呐、啊，将春日园林的盎然生机与少女的天真热诚完美融合。这折柔情漫漫的好戏呢，也是照映出忆晴娥的成长底色。历经梨园沉浮，世事磨砺，始终心怀温柔，纯粹向善，坚守戏曲初心，

本心。好的，我们马上的要进一小段广告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接着介绍。

0: 心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

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品读主角当中的经典秦腔唱段哈，感受传统戏曲的极致魅力。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全剧最震撼人心的啊，最具艺术高度的戏剧片段呢，当属经典折子戏《游西湖鬼院》。剧中呢，一秦娥数年如一日啊，苦练慢握鱼、连环吹火等顶级的非遗绝技，凭借这出悲苍绝唱登顶艺术巅峰。而剧中恩师苟存忠啊，倾尽一生传艺，以身殉戏的剧情，生动诠释了梨园戏比天大，艺高于命的崇高信仰。这折戏呢，不仅仅是一秦娥的个人艺术高光，更是秦腔旦角技艺的巅峰代表。所有的经典舞台范式呢，都源自几代戏曲名家的毕生坚守与匠心打磨。秦腔《游西湖》改编自明代传奇《红梅阁》，经过戏曲名家这个马建岭整理改编，提

制打磨，成为了秦腔悲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目呢，讲述了南宋年间奸相贾似道专权跋扈，妾室李惠娘啊，只因一句书生裴瑞卿的赞叹，便惨遭迫害，含冤而亡。一缕孤魂飘荡西湖之畔，李惠娘满腔悲愤，哭诉无端冤屈，最终呢，以烈火之力冲破桎梏，报仇雪恨哈，救助善人。鬼怨呢，作为全剧的核心折子，集悲情唱腔、绝美身段、非遗绝技吹火于一体，浪卧于水袖神功、连珠吹火三大高难度的技艺，极致考验演员的气息控制、肢体的耐力与舞台的心态，是秦腔最难演绎的、最具观赏性的折子戏，也是业内检验旦角儿综合功底的核心标杆。游戏湖呢，百年传承史上名家辈出，薪火不息。老一辈名家马兰瑜的演绎开山经典，他革新身段与唱腔范式，赋予李惠娘凄美坚韧、悲而不屈的人物内核，奠定了现代游戏湖的舞台演绎体系，成为业内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当代舞台最具代表性的演绎者是两获梅花奖、白玉兰奖的秦腔艺术大师李梅。她呢，14岁登台饰演李惠娘，深耕这个角色40余年，累计演出上千场。其演绎的鬼怨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3分钟的慢卧鱼稳如静水，身姿凄美灵动，连珠吹火呢是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唱腔悲苍有劲啊，冤而不屈，将亡魂的悲愤与倔强抗争呐、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苟存忠啊，就是他的师傅，毕生追求的连珠吹火的绝技呢，正是以李梅等名家的舞台绝技为原型复刻的，尽显秦腔非遗技艺的震撼魅力。

这一段游西湖鬼院哈，气息厚重绵长，音调呢是凄婉凌厉，字字含冤，句句藏情，悲而不颓，怨而不屈。白衣素裙翩跹起舞，水袖翻飞缠绵哀怨，熊熊烈火炸裂戏台，造就了凄美唱腔加绝美身段，然后呢再加上震撼绝技的极致舞台效果，将秦腔悲剧的艺术张力拉满。经历了半生起落、生死离别与戏台的沉浮，主角呢后半段的忆秦娥啊，终以秦腔的经典大戏《穆桂英挂帅》作为个人艺术生涯的压轴代表作。他呢褪去了年少清澈这种浮躁的戾气啊，他的唱腔沉稳厚重，气场端庄恢宏，个人的艺术境界呢确实是得到了彻底的这种升华。这出戏呢不仅仅它是梨园生涯的巅峰收官，更是象征着梨园艺人从深耕技艺、追逐名利到坚守文脉、传承国粹、心怀家国的境界蜕变。在传统的秦腔舞台上，这出戏呢是大青衣与刀马旦的终极代表作，承载着秦腔厚重的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秦腔《穆桂英挂帅》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之上呢，经过秦腔艺人本土化的打磨、优化改编，成为了家国题材的传世大戏。故事呢，讲述了北宋西夏犯境，边境危急，朝堂无人堪当重任，杨家将满门忠烈是挺身而出，年过半百的穆桂英放下了个人恩怨，扛起家国重任，毅然接下了帅印，挂帅出征。统领杨家将的女将们是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梅花奖得主李娟、张小琴他们塑造的穆桂英啊，兼具青音的沉稳大气与刀马旦的飒爽英气，唱腔呢是高亢铿锵，行腔舒展大气，念白掷地有声，字字千钧，身段端庄威武，气场全开，完美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气魄。相较于年轻武戏的这种锐利灵动呢，名家的演绎自带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沧桑藏于初心，大气含着柔情，恰似历经风雨坚守戏台、更续文脉的忆秦娥，以毕生热诚守护梨园星火，传承国粹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秦腔《穆桂英挂帅》当中的

0: 我一人留在家里，那可不成。
1: 这样，咱们全家都去出征，但留文广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广武艺不错，待他前去也好为鬼相弟。
2: 七妹，文广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好。
1: 还请太君做主，
0: 要我做主。
3: 哎呀，太君，本宫虽然年幼，武艺到位精通，此番两军阵前，定能杀敌报国，
4: 解救
1: 边关。
2: 鬼影听令，
5: 走。
2: 命你和文广当场比武较量，倘若赢你不过，自然将他留在家中。
0: 倘若赢了你，自然让他前去。
2: 你

们现在听到的这出经典大戏呢，是让秦腔彻底跳出了悲欢离合的小我叙事，承载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忠勇风骨，也映照出了一代代梨园艺人薪火相传、坚守国粹、不负初心的责任与担当。一出秦腔，一段岁月，一声唱腔，一世坚守。主角这部电视剧呢，用荧幕故事啊，让更多观众认识了秦腔，爱上秦腔，读懂戏曲。但是真正让秦腔古韵跨越百年生生不息的，是一代代戏曲名家的深耕细磨，默默坚守与薪火相传。荧幕故事终有落幕之时，但传统戏曲

代传承，永无止境。铿锵琴声震山河，梨园古韵润人心。希望每一位戏迷朋友呢，都能够在古朴的唱腔当中感受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守护这份厚重的中华文脉，助力传统戏曲的焕发新生，共同振兴戏曲文化，传承国粹经典。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送舒服，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泛越南国中心、泛越南国广场、泛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泛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卷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到36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降至27到31度，其他地区维持晴热天气格局。未来三天全省气温居高不下，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有中暑风险，需要减少室外活动的时间。在室内呢，建议大家开启空调降温。另外，省内大部午后多阵雨，大家外出呢请携带雨具。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从追赶到部分领跑，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万亿元。打破垄断降价70%，国产航空制动材料实现弯道超车。欧盟计划投资1100亿欧元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来听相关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3: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

0: 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1: 今年以来呢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宣布，把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那意味着全球任何一家中小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2: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3: 会议室里，元宵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2: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3: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两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4: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那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3: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4: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3: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5: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3: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1: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6: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7: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6: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

0: 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1: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计算中心建设、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0: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2: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3: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4: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以及业绩预告进入了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新阶段。那么相关的上市企业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2: 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硅谜预增52.5%-68.9%，且扣飞预增407%-447%。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1: 制动系统呢，是飞机起降安全的核心关键。过去高性能刹车盘生产销售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如今随着国内新材料技术持续突破，我国民用航空制动领域全面迈入国产化自主新阶段。
2: 提到刹车系统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是不是立马就能想到汽车轮毂里面那个金属刹车盘？那如果让一个100吨重的民航大飞机停下来，它的刹车这么重，这就是能够让100吨大飞机停下来的刹车轻功。
4: 飞机起落的重量大、速度快，制动距离又有限，对制动系统尤其是刹车盘的性能要求极高。以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民用客运飞机为例，它的降落相当于200辆小汽车同时从400多米的空中高速冲下来。除了靠发动机反推、扰流板共同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要靠一套精准的机轮刹车控制系统，在短短数百米跑道内完成减速停稳。
5: 过去飞机、汽车，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实际上用的都是粉末液晶刹车盘，我们通常叫它钢刹车。随着这个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刹车盘的温度呢会到达1000多度，钢都会融化成钢水。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开展了这个碳碳刹车盘的这么一个研究。
4: 相比于金属刹车材料，碳材料重量轻、耐高温、寿命长，具备不可替代优势。目前国际上所有主流民航客机均规模化采用碳刹车材料，但长期以来民航碳刹车属于高价耗材，整套备件单价高昂，被业内称作黑色黄金。依托国内材料产业攻关，我国在传统碳碳刹车基础上自主研发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预制动更稳定，实现关键制动材料技术弯道超车。
5: 碳刹车盘啊，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被国外的3到4家企业进行垄断的一套碳刹车盘，每年的这个更换成本就能够达到几十万，然后一架飞机呢需要1-2百万的这个更换成本。后来在我们以及我们国内同行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国外供应商啊对它的价格呢进行了大幅下调，下调了70%以上。
4: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民用高性能刹车材料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正全面延伸至新兴航空领域。整套产业链从高性能碳基复合刹车材料研究、刹车盘制备，再到防滑电控刹车系统的应用，全部实现本土化量产。
1: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机载芯片呢，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持续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

0: 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1: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度到125度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0: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1: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这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2: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3: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欧盟委员会7月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来听相关的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4: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3重坐标比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3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靠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
6: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

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将采摘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湖北解锁金夏乡村甜蜜经济新玩法。近日话题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冲上热搜，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天8小时工作制，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2: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

0: 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 9. 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10. 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门前呐、啊，好娘子凭心意自留飞，由我夫妻前往江边，我何能斗恨头家亲呀？
1: 你这生的八煞，不能捉迷呀！
0: 乡亲们知道娘子自留飞多的奢侈，今日不能恨头家亲。心疼瑟瑟发额，彼此身上折服心发酒，由我啊他起娘子，那那那娘子因伤起笔呀。
1: 哎呀姑爷，今日比不得忘了，今日秀姐不能喝酒啊。
0: 怎么你家秀姐今日就不能饮酒呢？
1: 今日小姐生理不上，再说那已有了小少爷了。
0: 说的也是啊，只是得日子还早，敬他酒，由他护法。是啊，青儿，你也醒悟了，那那那，饮上一杯吧。
1: 哎呀，姑爷，你是知老小姐，我是人哪不饮酒的呀？
0: 记得儿子。你就歇息去吧。
1: 我要服侍秀姐。
0: 秀姐由我服侍，你呀就去吧。
1: 金哥，你就别吧。
0: 娘子，佳节何必人不灭？那那那，你就饮上几杯呀？
1: 你这身体不爽，瑟瑟不能饮酒啊！
0: 娘子，你品德善良，那求迷糊不饮。那那那，你就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

0: 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7: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9: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0: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1: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0: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2: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2: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4: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

0: 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盘。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

0: 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 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 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

0: 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斯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

0: 将面对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 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整体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9: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8: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 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7: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8: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10: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8: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1: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8: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8: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 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

0: 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 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准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到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去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乡村振兴路上的兵书记。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丰收有基础。丰收背后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免城熬汤藕抢先上市，科技带来粉田好效益。荆门中祥市精耕设施渔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今年以来，荆州市公安县坚持高位推动全域攻坚、全民动员、长效管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积分超市激发群众共治活力，以清渠沿岸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静向长久静稳步迈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种类齐全。村民通过参与清渠结案、垃圾分类、庭院美化等行动，就能获得对应积分，积分逐月累积达到相应分值，并可兑换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把干不干群众看变为干群一起干。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赵正海：
3: 积分超市的成绩确实把我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以前出门随手扔垃圾习惯了，现在为了积攒积分，我每天都把家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心里特别的舒畅。
2: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清渠结案筑牢大底色。在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整治现场，挖掘机、转运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业现场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挖掘机挥舞机械臂，将渠道漂浮物逐一夹住送往转运车内。村民们手持围网，将零散漂浮物聚拢，配合作业，确保整治无死角、无残留。清渠结案行动既有效疏通沟渠，保障农业排灌，改善村容村貌，又凝聚起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玉清：
4: 两位带头干，放村民一起干，就是把家门口的沟渠清理干净，把环境整治。

0: 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定期巡查维护，让水清安绿精美。
1: 一处积分超市，一段疏浚沟渠，正是公安县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公安县累计清理三堆两垛近3万处，各类三乱点位1.7万余处，金鱼疏浚沟渠3221公里，整治水塘2765口，清运生活垃圾超2万吨。为巩固整治成效，公安县落实分片包保、网格连户管护制度，定期巡查、调度、评比，压实整治责任，同时完善垃圾收运配套设施，落实奖补政策，推行环卫市场化管理，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赋能。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兵书记。他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他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从军营到田野，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在黄冈市团丰县肚皮乡红河村，这位兵支书，他用军人的果敢和担当，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和美乡村，趟出了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他就是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胡芳杰、戴谢明的报道。
3: 盛夏时节，走进红河村，一片片白浅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地头，苏孟喜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药材长势。这位身形挺拔的村支书，言谈举止间依然保留着军人的干练。2007年，苏孟喜光荣入伍，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品格。2012年退役后，他先后摆过摊、去工地做过工，也负责过车间生产。在外打拼的日子，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2021年，苏孟喜毅然回到村里，进入村部工作后，他从一名普通村干部做起。2025年3月，苏孟喜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4: 我在部队的时候，班长常讲一句话，没有攻不下的山头。现在回到村里，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来。
3: 苏孟喜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传统产业中药材白浅草种植。白浅草是道地中药材，好种植、好管理，市场前景好。为了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苏孟喜自己钻研学习，扎在田里观察记录，迈进书本研究种植。如今村里的白浅草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产业有了起色，村容村貌也不能落下。苏孟喜抢抓和美乡村建设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污水治理和道路修建。600多米通村道路的硬化工程方便镇一天天变了样。肚皮乡红河村村民孙建英：
5: 苏书记来了，我们路面修好了，环境也干净了。他带头种白浅草，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儿子越过越好，心里也踏实了。
3: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苏孟喜用军人的坚毅与担当，在田野上续写着新的荣光。如今白浅草产业蒸蒸日上，和美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位兵支书正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4: 退伍不退社，

0: 得更富。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农业

0: 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2: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粘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多来，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我们继续来了解。
1: 2021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5年多来，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5大行动，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种业振兴5年初见成效。
0: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丽华，
3: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水产、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86%和91%，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风险可管控。
1: 据了解，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种质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小麦占比分别达到55%、44%，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这几天绵阳三宝之一的绵城熬汤藕抢先上市，在同一个时节，让美食家们既能品尝它的清脆可口，也能喝到粉糯香甜的一口藕汤。藕农们说，他们依靠科技种藕，不仅种出了高品质好藕，也获得了更好的效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5: 晨光熹微，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的藕田里，藕农们抓紧凌晨的凉快时段采挖莲藕。二组的唐万里全家总动员，他们凌晨1点就下到藕田，经过5个小时的忙碌，300斤新鲜莲藕采挖上岸。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唐万里，
6: 也是糖水自己搞，就按自己工钱嘛，请人肯定收的少一点了。
5: 自己种，自己采，自己称，收购的车辆开到田头立马收走，收购商不需要到田头，只需线上联系。这份信任源于双方多年来的密切合作，也是市场对绵城藕品质和藕农诚信的一份肯定。唐万里
6: 种了10亩田差不多，一个月前他那个时候嫩乳嫩一点，这个往后就慢慢他就越来越老的话，后面都带黄色就可以，绝对会稳糖很好的。
5: 像唐万里这样全家抢收的藕农不在少数，张良军今年种了7亩半藕，他家的莲藕长得齐整壮实，品质上乘，根本不愁销路。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良军，
7: 这藕的话搞仓藕是问题相当好的，我们搞过几次了，它一般都可以长到6到7节，要一直等它长到8月份过后，那个时候的汤藕就相当好的，好卖，人家贩子都去打枪了。
5: 今年71岁的张传举家里种了20亩藕，他选择了当甩手掌柜，委托专业采挖师傅帮他采挖。张传举说，这样更省事，过不了几天，20亩藕田就能够为他带来今年的全部收入。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传举。
7: 绵城的真正油的话，它是混血，就说是这东西好吃的，主要是这是浙江甜藕，那坑藕就
8: 到四月份。
5: 早于坑塘熬汤藕。

0: 量是70天，缅城藕从5月份的早藕开始采挖销售，从脆藕、粉藕一直采挖，一直供应市场。仙桃市缅城麒麟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思栋，
1: 我们活在这的话，一直都是在研学呀，与各种这生物制剂的这些企业们在联系。我们要提升品质，再就是把产量就可以种起来。你搞的每一个藕都能够称的作为商品藕，以亩地的话，就可以多收入400-500块钱。
0: 多年实践证明，缅城藕就是要向科技、要效益，以品质赢市场。以麒麟合作社为引领，越来越多的藕农通过使用生物制剂和土壤改良技术，让莲藕告别了残次品，不仅卖相好，口感也更加粉糯香甜。
2: 好，说完了湖北的藕，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渔业。依托资源优势，今年中祥市大力推广工厂化、标准化，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培育特色水产产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目前当地设施渔业养殖总规模已经超过25万立方米，养殖品类丰富，效益凸显。来听金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3: 中祥市山泉养殖家庭农场专门养殖鳝鱼，农场摒弃传统池塘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行陆地工厂化养殖，养殖大棚内分区规整，设施先进，养殖池配套专用鳝巢与料台，摒弃水草养殖方式，为黄鳝生长营造可控优质环境。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饲养员胡昌盛：
4: 我们这是无草的，这个有草的话它容易烂根烂叶，不好观察。我们这无草的平时都可以观察这个鳝鱼的生长情况。
3: 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成全：
1: 这种养殖模式省心省力，产量高，可控。
3: 经过6年时间，王成全的两大养殖基地已建成180个标准化养殖池，年产黄鳝3.5万多公斤，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地已有16户养殖户加入工厂化养鳝行列，形成抱团发展态势。王成全：
1: 一个池子8个网箱，就是400斤的产量，20块钱的成本。那你要卖30的话，一斤都可以赚10块的，一个池子可以赚4000。
3: 不止特色鳝鱼养殖，中祥冷水鱼设施养殖同样亮点突出。在温峡口水库周边的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蓝色陆基圆筒养殖池内红鳟鱼长势喜人。该基地2023年8月开工建设，是国内规模领先的陆基红鳟鱼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年产红鳟鱼3000吨。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甄凤博：
5: 工厂化养殖的优势就是可控性比较强，抗风险能力比较高，养殖密度也是超过普通流水养殖的，用水量也是比较小的，经济效益比较高。
3: 成品鱼出水后及时完成标准化锁鲜处理，依托全程冷链物流，24小时可直达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亲民的直销价格让高端红鳟鱼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明江：
6: 目前我们公司的在养鱼苗是105万尾，已经销售了3个批次，前2个批次销售的是鱼苗，第3个批次销售的是成品鱼，成品鱼销售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
3: 中祥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全胜：
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设施渔业，不断释放渔业品质生产力，为金门渔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纵向力量。
2: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大悟县新城镇，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颗颗葡萄挂满枝头。当地正通过鲜果种植加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夏日经济注入活力，探索出一条农旅互促、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8: 走进金岭村水蜜桃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弥漫，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而在一旁的分拣区，工人动作娴熟地选果、装箱、赶至各地订单。
2: 湖北省融汇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施慧：
9: 我们基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使用物理驱虫、农家肥，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保证每一颗水蜜桃的品质。

当地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该基地引进福建优质蜜桃品种，采用精细化管护，产出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甜度适口。

0: 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岭村立足生态与文旅双重优势，以精品水蜜桃产业为核心纽带，推动种植、采摘、文旅深度联动，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村里通过盘活闲置荒山荒地，建立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增收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此外，当地还联动民宿集群、乡村观光等文旅业态，推出摘仙桃、住民宿、游山村一站式乡村旅游线路，吸引武汉、孝感、黄冈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新城镇金岭村村委会委员严登峰，
1: 现在来村。

0: 一夜星全欲望，金陵村的旅游热度正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协同发展。新城镇红范村紫荆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严仁涛：
1: 我们红范村紧邻金陵旅游胜区，金陵的旅游人气给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和销路。每到周末节假日，从武汉孝感、黄冈过来金陵游玩的游客，都会顺路到我们葡萄园来采摘葡萄。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真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

0: 青金石，一种天然的宝石级矿物。青金石的主产地呢，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上地区，离敦煌有数千公里之遥。古代的商队沿着丝绸之路翻雪山过戈壁，一代一代把这种珍贵的矿石驮到东方，路途遥远，开采艰难，让它的价格比黄金还高。更神奇的是，矿物颜料的稳定性极强，一千多年过去了，壁画上的红色、绿色大多已经氧化变淡，唯独这抹青金石的蓝依然鲜亮如初，静静在洞窟里发着光。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的历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色彩上留下的印记。一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蓝，如何点亮了敦煌的千年洞窟？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节目第三集。
1: 1600多年前，一名叫月尊的僧人行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看到了万丈佛光，于是他在这片河谷地区开凿了历史上第一个石窟。就这样，敦煌莫高窟几乎从未间断地开凿了1000多年。
2: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敦煌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人延续千年的开凿，为这里留下了一个具有活力的佛教艺术群落——莫高窟。在今天人的心中，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艺术宝库。但当年，信众开凿洞窟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通过佛教故事和造像传播教义，使修行者能够感悟佛法，实现精神超脱。
3: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这个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这个复制的八个洞窟。
2: 华亮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许多复制窟的临摹工作。这些复制窟中就包括开凿于西魏的第285窟，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题记的洞窟之一。
1: 主要负责绘制的是，
3: 我绘制的主要是这个北皮，
1: 北皮
3: 是我画的，
1: 就这一块，
3: 中间是摩尼宝珠，两边有飞天，大面有朱雀。
1: 再往下，我们就看到有一组像连环画一样的，这一组蓝色也特别抢眼，这一组画的内容是什么呀？
3: 这组是500强盗成佛图，也叫德眼灵图。故事的开端是在这边，也有500个强盗，他是在打劫。
2: 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在古印度有500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国王派兵前去镇压。这些强盗战败被俘，被施以酷刑，挖去双眼，并放逐到深山中。强盗在山中痛苦不堪，大声哀嚎。这时佛听到哀嚎，大发慈悲，使这些强盗双眼复明，并为强盗现身说法。500强盗被佛法感化，最终皈依佛法。当年佛教信徒们关注的是这些佛教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但作为壁画艺术的研究者，华亮更加关注颜色在这些佛教壁画中的应用。
3: 进洞窟以后，首先进到眼界的是蓝色、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有一种光感，就自带的光感，它在这个整窟里面，它会形成一种韵律，光的韵律。蓝色是最耀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晶体状，它的晶体呢更饱满，它的反光，它的这种光芒呢更强。

0: 颜色叫青金石。
1: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昂贵的蓝色，它来自一种名为青金石的天然矿物。青金石矿石中还有黄铁矿，在深蓝色中闪烁着点点金色，明艳深邃，若众星立于天也，因此有着色相如天的说法。它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为古人所尊崇。
0: 让我们看到这些像图里面，你看云团里面那个云点走这个气氛的时候，便像在这种气氛这种韵律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颜色，它用的点都是很重点的，比如佛它都是用在佛头上很显眼的一些地方。
1: 在敦煌石窟中，像第285窟这样大面积使用青金石的洞窟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这种蓝色往往用来描绘佛的头发，佛的身光点缀在佛的衣裙上。当你在欣赏壁画时，只要看到人物的头发是这种蓝色，就意味着这个人物是佛，或者近乎成佛人物的降临。因此这种颜色被人称为佛青。
2: 在大自然中，人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这些大面积的蓝色常常会给人们以错觉，认为蓝色很常见。但其实在自然界中蓝色非常罕见，所以当有着天空颜色的青金石出现时，人们立刻赋予了它神圣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出产青金石，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在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上，阿富汗是青金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地。
1: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部，丝绸之路经过阿富汗贯穿亚欧大陆。公元40世纪，随着佛教东渐，往来丝路的商人克服各种地形的险峻，将阿富汗的青金石带到2000多公里之遥的敦煌。这些远道而来的蓝色矿石并不会直接呈现它们最耀眼的色泽，工匠必须将其敲碎、研磨、洗涤，经过层层筛选，才能提取出最纯净的蓝粉，让青金石的质感在颜料中重新化为光的流动。然而青金石的历史比这一段旅程更为久远，早在5000年前，这种神秘的蓝色矿石便被雕刻成两河流域的神庙壁画，或镶嵌于王权的象征之中。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最深处，摆放着图坦卡蒙的金冠和黄金面具，这是古埃及在当代最为著名的法老形象。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能够作为灵魂和神灵交流的介质。
3: 它的眼睛啊、眼珠的部分、眉毛的部分、胡须的部分使用青金石来镶嵌，那么长期的作为特权阶层和宗教的使用品，那么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获得了一定的神性，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啊，特别是在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方面以及表现宗教的艺术方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佛教啊，佛教的宗教艺术明显要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些宗教的构想或者说宗教艺术的描绘，就影响到了佛经。最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神或者说佛的头发、眼睛、眼珠，这些是青金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或者神他居住的地方，他所用的器物是青金石。
1: 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秋瓷石窟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 西域重要的城邦国龟兹的统辖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公元三世纪，佛教在龟兹进入鼎盛期。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龟兹的王公贵族们出资开始建造佛教石窟群。
2: 青金石的蓝色，然后有绿铜矿吧，白色的是
4: 什么石膏？
2: 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但它整体世界的感觉还是蓝的色，蓝色为主的。因为这个青金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抢眼了，一眼望过去，这个蓝色菱形格的分布它很规律，蓝蓝绿绿的一片很鲜艳，特别特别的鲜活，很明亮，跟其他不一样。
4: 啊，对，他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丝路贸易比较紧密吧，可能加上新疆离这个阿富汗比较近，他这个所有的壁画呢，这种蓝颜色，据现在研究表明，都是使用的青金石颜料。
1: 这是中国早期采用青金石颜料最集中、最典型的石窟。在佛教东传初期，龟兹是易经与艺术传播的枢纽。在佛教艺术上，龟兹石窟既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造像中对青金石运用的传统，也融入了波斯萨珊审美中的蓝色崇拜。在犍陀罗佛像上，青金石赋予佛陀髻饰与袈裟以庄严光辉，龟兹石窟继承了这种表现手法。同时，龟兹壁画中用大面积的蓝色渲染天空、水域和佛国净土。
4: 这个顶部呢，就是属于天象图，青金石呢，作为蓝颜色使用，它是比较，神圣，也是，它这个色相如天，
2: 很深的宇宙星空的感受。
1: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作为颜料的青金石在东方佛教艺术中大放光彩。而在欧洲，青金石的传播几乎复刻了东方的路线，成为装点天堂的幻想。公元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使用大量的青金石绘制了蓝色的穹顶。这幅壁画将青金石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推向神圣的高度。从教会定制的宗教壁画，到圣母斗篷的专属色彩，教会和贵族不惜重金，只为让这抹深邃的蓝色出现在画布上。对青金石的推崇，最终促成了一种化学颜料的诞生。1828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美成功发明出了群青。群青颜料能呈现出与青金石颜料同样的蓝，从此推动了蓝色在艺术和工业中的应用。群青颜料在晚清时输入到中国，替代了昂贵的青金石，成为一些宗教壁画、雕塑上的修复色。但群青能复刻的，只有这种蓝的相似度，却永远复刻不了青金石的璀璨和辉煌。
2: 青金石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它在不同的宗教艺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相同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以及来自神明的救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5: 敦煌的画师们用一笔笔矿物颜料把传统审美凝固在了石壁上，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群当代创作者正在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活起来。今天的中国想象力系列，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的创作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中国民间传统的手艺变成当代艺术的语言。皮影的牛皮镂刻、剪 指的镂空造型，苏绣的细腻针法，苗寨的蜡染纹样，这些被放进博物馆列入非遗名录的老技艺，在他手里啊，成为了活的有生命力的创作素材。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当代艺术家巫建安。
6: 绘画就像是一个人的世界的一个模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愉悦，而且不是一般的愉悦，你会有一种冲动，你会有一种痴迷，它给你力量。不管艺术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的形态，变成那种形态，但是这种表达一定在。所有叫做想象的东西，可能都是对某种记忆的唤醒。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哎呀，中国东西好像属于一种败落的过去，而且其实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它有好深的隔膜。当有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来的时候，就你就会拼了命地拥抱他们，你会觉得那好像是解救的药方。后来我交了一些这个欧洲朋友，就是他们反而更在意，就是被我们认为失败的，就是那些东西。就这个事情，我想可能给我最初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我开始想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他们里边有巨大的秘密，只不过这些秘密我们还没看明白。汉人的龙掌鹿角，不管我们在什么故事里我们听到的，牛都是什么猪脸马脸，然后鱼的身子什么长鹿角，这苗人的龙长牛角，而且这个牛角不是黄牛角，是水牛角，水牛角是朝后弯的，那可不是一个什么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土花布，是一个什么什么老东西土东西的那个意思。那么样去理解这些属于过去的事情，或者古老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太把他们看得太小了。这些事情他们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发，那我们越放大这个启发，对我们今天或者对我们面对未来越有好处。新面孔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小的形象，这些形象来自中国上古的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那么这些形象呢，它们构成了就是我们投射在这个电脑屏幕上边的我们自己的那个面孔，我们的喜怒哀乐会改变里边的这些形象的特征。我们原来可能都忽略的很多问题，或者说我们通过传统的艺术表达的这种方式在努力去表达的一些话题，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语言，就是得到一个极大的强化。为什么人那么走运你能是个中国人？因为一个老的文明，它的智慧里边可能包含了你太多太多的你想要了解的那种神秘的那种问题，就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在那些，就你跟那个古老的历史，跟那个传统，跟他去接触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经意的发现中国的想象力。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极其丰富的记忆，是一个老文明才有的那个记忆，所以你这个想象力想差都不可能。
5: 如果说巫建安是让传统手艺长出了当代的模样，那摄影师尹超则是在时尚的镜头里找回了东方的韵味。作为国内顶尖的时尚摄影师，尹超一开始啊是照着欧美时装杂志的方式来拍摄，可走到一定阶段呢，就遇到了瓶颈，拍得再精致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自己文化的根。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京剧、茶艺、古琴这些中国元素放进作品里，把东方的意境、留白、气韵真正融进镜头里。这扇门推开之后，他的作品呢有了独属于中国的灵魂。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摄影师尹超。
7: 摄影是一瞬间决定的艺术，它和绘画、音乐一样，都需要抓住那一刻的感受。现在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摄影师，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梦想家，只是在通过摄影这个方式去表达。我总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突破摄影的边界，想突破自己身份的边界感，为自己和行业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次展览中演绎了元宇宙才能展现的高维度视角中的华人脸、中国红和时间密度。为什么 么选华人脸和中国红作为主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血脉的、永不过时的。他们来自过去，过去也通向未来。摄影就是在这种时间中沟通的艺术。
8: 照片其实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一个盒子。
9: 因为现在在网上是能买到100年以前的
8: 石板，
9: 石板，
8: 然后能够穿越到过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对于我来讲，把照片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点是你真的能够看到照片上看到灵魂。
7: 我用最古典的技术拍摄最现代的人，让你有一种错觉，与时间对话的错觉。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时尚摄影行业的兴起。
8: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学习，看到的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时装杂志，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拍。但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很大的瓶颈。它虽然给你了一个高度，但是它没有让你去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价值感。
7: 技术可以模仿，内心的故事是模仿不了的。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拍摄中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京剧、茶艺、禅、古琴，并且并不仅仅止于符号式的呈现，那是一扇奋力推开的新的大门。推开那扇大门之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好的故事就是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8: 其实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边，信息互联网会让很多这种特别有独特自豪感的一些民族，他们其实是丢失自信的。我拍每一个民族主题的大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民族的人，我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少美的东西还没有被挖掘。摄影它是一个可以引发自我层面思考的工具，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哦，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用这些照片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喜欢时尚的人。我觉得终究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真的是我们有勇气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自我的归属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一个外人是感受不到的。中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太多的文化等着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想象力是来源于感受。我感受之后，用我的想象在传递感受。
7: 我想用这想象的力量来传递一些我所理解的东方哲学。
5: 从当代艺术家手里的皮影与剪纸，到时尚镜头里的东方意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审美与文化被一代代人接续、转化、重新创造，在每个时代都能长出新的模样。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把目光将投向古人的生活，香、柜、橱三种看似差不多的收纳器具，其实各有讲究。到了华丽的唐代，柜子啊，更是成了工艺与审美的集大成者。一方柜门里藏着整个大唐的气象。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0: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啊，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啊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啊，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啊，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鹿顶。

形制是鹿鼎，鹿鼎香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鹿鼎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鼎就是四个正脊

0: 相对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相的时候用的量词是和或者叫业，人们称呼贵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香叫和或叶称呼贵叫口呢？是这样的，香字分为两部分，香盖和香身各占这个香字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香字就好像是香盖和香身两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和。另外箱子想要上下两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荷叶来进行连接，荷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箱啊，作为箱的量词。贵跟箱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贵啊，这个贵的开口部分是在贵的上半部，贵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香贵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绛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贵，或者家里面贵的数量有可能比香要多很多。
1: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0: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啊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寿独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寿足，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箱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轨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朔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了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朔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朔，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 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

0: 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石柜。什么是石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石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申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亭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10月5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食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厅。唐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3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置之帐册。说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3尺深，1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得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应该是和道教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食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做了一个玉柜放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庭川一井合玉为柜，言其所悦。这个玉柜就是为了锁住井里的井水。那这个井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王涯把他搜刮来的金银玉石全部投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就让仆人专门汲取里面的水给他一个人喝，他相信这样能养生啊，能长命百岁。结果不久啊，他犯事儿了，皇帝就下令要诛杀九族，要砍他的头。大家想，一个人被砍了头之后，你的骨和肉就露了出来，人们发现王涯的肉都成金色，可见是这种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 才讲贵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贵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月。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贵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什么叫曲月呢？曲月就是在贵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曲月上，这个柜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曲月是一套构件。曲月有很多名字，也叫曲须或者叫曲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香莲，拔脱金曲须。金曲须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是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香莲，就是莲盒，然后就把这个金曲须都给弄断。所以这个金曲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曲膝同铺锁阿枕。这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哀鸣，很悲伤的一个画面。铜铺是什么呢？铜铺是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曲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曲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曲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儿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奶奶，娘子应上起笔呀。
1: 哎呀，姑爷，今天笔不得忘了，今天秀姐不能喝酒啊。
0: 怎么，你家秀姐今天就不能饮酒呢？
1: 是，啊，今天秀姐身体不好，才是那一有了小少爷呢。
0: 说的也是啊，只是得日子还早，既不他酒，又他护法。是啊，青儿，你也醒悟了，那那那，饮上一杯吧。
1: 哎呀，姑爷，你是知老小姐，我是人哪不饮酒的呀？
0: 既然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1: 我要服侍秀姐。
0: 秀姐由我服侍，你呀就去吧。
2: 青儿。你就比
0: 吧，娘子，佳节何必来磨灭？那那那，你就饮上几杯呀？
2: 你既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啊，
0: 娘子。品德善良，请得求米不发音，那那那，你就少饮几杯呀？
2: 这
0: 就这一杯。

清了，你到哪里去了？你在前三关不到，我到后三停鸟轩。奉先王法旨，守护此山，看守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

0: 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看这是用枪，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

0: 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入
12: 场。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啊，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7: 东北超

0: 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9: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 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

0: 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 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0: 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
0: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鄂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0: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襄阳综保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猛增，东风整车出口超30款车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步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内生性不断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坐实数字湖北一张图、数字底座、省市一体、区域联动，抓好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都市圈、花湖国际物流枢纽等建设。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并险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储备，实行落地上图管理，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聚焦重点，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科学制定产业图谱，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全面提升金融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支撑能力，持续抓好进出口工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加强财政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扎实办好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实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会议要求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基础，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升级，构建亲轻政商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各级党委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了解干部，在极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当前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各级党委书记要带头遵守换届纪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情况逐一发言，包保省领导做点评，省直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通过运用地质微生物技术，揭示了长江流域干湿古气候的演变规律。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湖北台记者于旭东、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2: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200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3: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的特别灵敏。我们了解耗氧细菌，水位越深越缺氧，水位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质量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2: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的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200万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素定年，建立长江首条9000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500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研究员张宏斌：
4: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10000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800万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2: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

0: 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力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黄贤宇：
1: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2: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3: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围绕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要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形成同心共建支点的强大合力。孙伟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通报精神，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4: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购买《习近平党建文选》，认真学习。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唐清辉的报道。
0: 记者走访不少书店，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一楼大厅最醒目的专题展架上，不少读者正驻足翻阅，认真品读。读者朱女士：
5: 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年党的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推进的。而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来说，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成长读物。
0: 湖北省外文书店店长李同飞：
6: 读者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已经多次补货上架，一上架呀，便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注，成为了我们书店近期的明星书目。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据介绍，此次出版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102篇，涵盖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等多种形式。其中部分著作是首次公开发表。读者李先生：
7: 这部文选内容啊，博大精深。潜心研读原著，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理论精髓。比如第二卷收录的“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让我更加明白，理论学习贵在于知行合一。
0: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需求，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旗下的各大门店还专门设立了展示专区，并提供了线上预订、电话选购、送货上门等便捷服务。截至目前，《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累计发行30多万套，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3: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湖北台综合报道。
0: 昨天，以湖北省和省内城市命名的部分军舰官兵们在驻守岗位上表白家乡，向人民军队建军99周年深情献礼。湖北舰咸宁级官兵胡宝文：
8: 今年八一建军节，我想向湖北的父老乡亲、向我的爸妈报一声平安。我在湖北舰上工作，我也会带着湖北子弟的本分，坚守好每一次职工，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和父母的培养。
0: 湖北舰荆门级官兵

0: 家乡省份命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全省6000万父老乡亲沉甸甸的托付。
1: 天门舰天门籍官兵郑文广，
2: 在家乡舰上工作，每一次站位值守，每一次风浪考验，每一次直面强敌，都饱含着家乡父老深深的期盼。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1: 子弟兵为人民，人民厚爱子弟兵。近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军营惠民演出在恩施军分区举行，现场锣鼓喧天，歌舞激昂。结束时，军民同唱《美丽新时代》，将军民同心聚力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恩施军分区军士李宁：
3: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就是我们官兵扎根岗位、奋勇向前、坚实的后盾。
1: 在应城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执勤二大队，大家围坐一堂，开展军地共建读书分享会，以阅读传承红色基因。在荆州公安县，八一前夕首家拥军驿站中医医院投入使用，为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集咨询、优先诊疗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同时，荆州还组织开展我为烈士看父母活动，走进革命老区江陵县，为5位为国捐躯烈士的家属送去关怀。应城市朗诵艺术协会秘书长熊蝶：
4: 用一场充满书香的读书分享会，向咱们最可爱的人表达敬意，把全民阅读带进军营。
1: 荆州市民营经济促进会轮值会长杨艳丽：
5: 为我们那些先烈们、军属们做一些捐助，先辈的子女们、父母们安心。
1: 武汉开展红色研学致敬军旅活动，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院，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感受峥嵘岁月里的红色精神，还可以带上 VR 设备亲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场景，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武汉市民郭婉山：
6: 这个是立体的，可以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能感受到飞夺泸定桥当时战士们的艰辛。
1: 7月到9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夏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剧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湖北台记者广根稳、郑丽丽、陈凯歌报道。
7: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无人机培训班学员宁瑞鹏：
8: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7: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即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孝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陆兴新：
9: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行动人员。
7: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参训学员陈曦：
10: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7: 湖北南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李林：
11: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看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7: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宜昌长阳玉镜云谷民宿主理人秦玉云：
12: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

0: 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的有特色一点。
1: 七至九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AI 漫剧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2: 昨天，2026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办，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肖璇报道。
1: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三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3: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4: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国项指标我们再来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1: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5: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1: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6: 湖北台消息，记者获悉，2026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跨境电商出口、高端装备出口等齐头并进，不动高价值车型持续拉升外贸货值。东风整车出口品类实现全覆盖，出口车型超30款，囊括纳米01、纳米 box 等新能源乘用车、重卡、牵引、自卸等商用车型，以及冷藏车、高空作业车、搅拌车、吸污车、拉砖车等专用改装车辆。跨境电商进口规模持续跃升，西陈自贸与湖北交投混改整合运营资源，进一步发掘菜鸟中心仓功能优势，集聚京东、拼多多等头部电商平台。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一线进口数据实现翻番，未来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规模预计大幅增长。园区配套危化品仓储、自动化分拣设施，配备专用车队运输货物。襄阳海关创新一码双车车杯车卡口通行模式，车辆卡口核验效率直接翻倍，单日入区车辆峰值突破300台，同步落地区内直转创新监管机制，保税非保税货物仓内即可完成状态互转，省去跨区二次装卸，大幅压缩化肥、KD 件等货物出口物流周期，预计全年可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超20万元。
2: 近日，香港女童军总会成立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一行260人走进湖北武汉，开启了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的研学之旅。

0: 记者尹晨、王天宇报道。
1: 7月30号下午，交流团抵达武汉后，首站前往黄鹤楼，大家登上楼顶，俯瞰长江奔流，远眺武汉三镇风光。香港学生林颖之，
2: 像是李白或是杜甫的来过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1: 在武汉，交流团先后参观汉口江滩、武汉大学，还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聆听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香港学生彭巧儿，
3: 它一个钟可以有两种音阶，在古代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也是能造出这么大的一个乐器出来，演奏也是很厉害的，我也觉得很震撼。
1: 接下来几天，交流团将沿长江溯流而上，到宜昌三峡，品味千年楚文化，感受当代国家级超级工程。香港女童军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副团长苏丽珍，
4: 感受你武汉的这个风景的长江的这个重要的水利的发展。回去香港，说好武汉的故事，说好国家的故事。
1: 今年，湖北持续面向香港推广知音湖北长江研学路线，大量香港青少年团入鄂。今年上半年，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旅行商累计输送入境团队超400个。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8月1号，在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宜昌城西高速三峡大桥北岸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顶烈日、战酷暑、科学组织、错峰施工，全力保障项目关键节点有序推进。
6: 日前，记者从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获悉，作为青山片区重点电网补强工程，钢都220千伏配套工程正全速推进。投运后将有效缓解青山、红山等区域用电压力，提升迎风度夏和极端天气下的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武钢集团、武汉铁路枢纽等重点单位提供更强劲的电力保障。
5: 8月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新闻通气会在襄阳召开，大会将于8月8号至13号在襄阳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华农襄阳书院为主赛区，将武术、轮滑、跳绳等特色项目落地襄城武商商场、余梁洲快乐水岸、胜利街社区603文创园等点位。截至目前，全省17个市州总报名人数834人。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泛越南国中心、泛越南国广场、泛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泛越或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制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

0: 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倾倒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工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0: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2: 我是目的，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5。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噻，可以顺赚10个万5。
3: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5: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1: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5: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1: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6: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陵岸线的草湾岭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的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1: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7: 支付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这些效益的。
8: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1: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6: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8: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

0: 一波34亿。
1: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2: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觉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青莲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0: 9.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烸，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 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

0: 人，我是未成年人。
1: 激将法 ，no。
0: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酷又时尚。
1: 美人计 ，no。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偷梁换柱 ，no。
2: 五百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1: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

0: 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明示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老年朋友要当心。

0: 雄顿足，哪个真的是？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1: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